0: 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常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风影与人间清欢。

0: 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秋分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正浓。从今天开始，白昼渐短，夜色渐长，气温也会逐步的走低。那今天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各地都在喜迎丰收，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辛勤劳作的农人。同时今天呢，还是国际手语日，提醒我们多一份包容和倾听，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眼下的乌鲁木齐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但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早晚的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润燥保暖，保持良好的状态。愿大家不负秋日，不负耕耘，收获满满，平安顺遂。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小雨，其中北疆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在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

0: 的沙尘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陆续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中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北部和西部、青海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福建中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渤海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高效安全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形成。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过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开启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文旅、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的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昨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至宁波中心城区最快约30分钟。线路设10座车站，其中象山港跨海大桥为国内最大跨度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通车后，象山半岛结束了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介绍，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的8月17凌晨0点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呢，中秋的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16夜呢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的状态。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老话常说啊，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日常不少的慢性病啊，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吃得太撑，吃得太饱，日积月累造成的。科学研究证实呢，适度的保持一点饥饿感，反而对身体大有益处。长期的暴饮暴食，每餐到撑，会让肠胃、胰腺、胆囊持续负荷运转，那容易的引发腹胀、积食。同时会造成呢血糖骤升骤降，加重心血管的负担，不仅容易饭后犯困、精神疲惫，还容易诱发肥胖、高血脂、脂肪肝等代谢的问题。适当饿一饿是低成本的养生方式。那研究表明呢，适度饥饿可以帮助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提升抵抗力，同时能够优化血糖、血脂代谢，降低慢性病发病的风险。而且七分饱的餐饮方式呢，能够避免餐后血糖飙升，有效地缓解午后疲惫，让全天精力更加充沛，长期坚持还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适度饥饿不是节食挨饿，老人啊、青少年、孕产妇和糖尿病人呢不适合盲目的控食。那日常建议粗细搭配，用杂粮薯类代替精米白面，坚持细嚼慢咽，少食多餐，分清嘴馋和真饥饿啊，吃到七分饱就停块。养生呢，不用刻意进补，管住嘴不吃撑是最简单的健康法则。

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讲讲晒被子。室内晒被子啊，就很多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要除螨嘛，对吧？要因为健康嘛。那下面问问大家，室内晾晒被子的时候，你还想要除螨啊？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室内阴干晾晒就可以有效的除螨。B 呢，暴晒4到6小时，拍打被子除螨效果更好。C 呢，频繁水洗棉被除螨效果最佳。D 呢，加湿器常开抑制螨虫繁殖。微信平台当中，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您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小妙招，您的方法是什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近日，生物医药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举办，现场推介9项专利成果，覆盖医疗器械、民族药、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多个领域，5个项目完成了现场签约。活动搭建起了高校和企业的对接平台，推动生物医药领域高价值专利落地转化，助力新疆特色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户外广告导向专项治理，排查各类户外广告7000余处，纠正了100项违规的问题，同时推出了户外广告随手拍举报奖励活动，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后续监督将转化为常态化，紧盯商超、景区、主干道等重点领域，持续净化户外广告的市场环境。中秋国庆假期，南航在新疆计划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覆盖国内外72座城市，疆内重点加密、阿勒泰、喀什等赏秋热门航线，同时增投宽体机服务长途航线，国际航线运力同步加码，满足国内外游客来疆赏秋、群众探亲出游的出行需求。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周期从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计划增开临客571列，在南北疆、东疆及出疆方向灵活调配运力。节日期间继续开行新东方快车、天山号旅游专列，优化重点旅客服务，保障大家顺畅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9类消费提示，提醒大家选购酒水选择正规渠道，警惕标注特供、专供等字样的违规酒品，不要轻信酒类治病、提升免疫力这类的虚假宣传，购买时仔细核对标签信息，保留消费票据，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15举报。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22号晚21点，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共有2处双向交通管制，一处是省道237线一招公路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管制持续到9月30号。过往车辆呢，请绕行国道577线和国道219线。另一处呢，是独库公路的部分山区路段，受雨夹雪、道路结冰影响，临时双向封闭，恢复时间待定。其余的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出行前建议大家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屋里晒被子啊，想要除螨。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室内阴干晾晒就可以有效的除螨 ，B 呢暴晒4到6个小时拍打被子除螨效果更好 ，C 呢频繁的水洗棉被除螨效果最佳 ，D 呢是加湿器常开抑制螨虫繁殖。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您可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或者您有这一类的生活小妙招啊，觉得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都可以发来。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

0: 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热情如火、瓜果飘香的吐鲁番大地上，一位85后巾帼创业者扎根基层、深耕民生，以技能培训点亮妇女的就业梦想，以专业服务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用真情大爱浇灌着民族团结之花。他就是新疆爱恩家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新疆爱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吐鲁番市爱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夏婷婷。8年来，他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中，成为了当地群众交口称赞的贴心人。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夏婷婷技能培训助增收、巾帼初心暖民生的故事，让每一位妇女都拥有一技之长，让每个家庭因妇女就业而更有希望。这是夏婷婷创业路上始终不变的初心。2016年，一次外出学习让她敏锐地捕捉到家政康养行业的发展潜力。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他先后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当年便创办了新疆爱恩家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次年，他又成立了吐鲁番市爱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填补了当地专业家政康养技能培训的空白，走出了创业惠民的坚实一步。在夏婷婷的心中，一老一小是最柔软、最需要呵护的群体。围绕妇女儿童的需求，她组建了专业化的母婴护理团队，培养出了一批批技能过硬、服务暖心的育婴员、母婴护理师，为新生儿提供了科学照护，为产后妈妈提供了专业的康复指导。他带领团队走进社区，开展了公益讲座，把科学育儿知识送到了千家万户，累计开展公益活动30余场，汇集群众1500余人次。夏婷婷创立的新疆爱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起了吐鲁番市光荣院爱丁湖幸福大院近100名优抚老人的照护重任。他推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和医院建立绿色就医通道，让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有保障。同时，他还量身定制了营养膳食，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科学搭配餐食，用细致入微的服务让老人们享受到胜似亲人的照料和温暖。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民生服务的一线岗位上，夏婷婷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大爱书写忠诚，用最美的奋斗姿态绽放出了最动人的巾帼风采。

0: 2011年2月2011年，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经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0: 半天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4: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秋分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3: 嗨，资讯来了。
4: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乌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出口整车6889辆，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整车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墨沟区韦湖梁街道丽锦南社区仅用了7天，把80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改造为停车场，新增了27个车位。改造前这里土路扬尘，环境杂乱，施工当中呢还保留了翻新矿山老物件，打造工业文化微景观，既解决了周边居民的停车难题，也留住了老矿区的记忆，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出入境窗口开设假日办证专场。中秋专场9月25号到27号，国庆专场是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13点受理业务，方便上班族、学生错峰办理。大家需要提前在移民局小程序预约，自助机可以快速的办理港澳旅游签注。双节临近，沙依巴克区多部门联合对北园村平川路片区开展了综合整治，工作人员劝导商户清理占道货物，整治车辆违停。

营，检查餐饮后厨食品安全，同步开展反诈税费的政策宣传，片区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保障市场、学校周边道路畅通，守护群众假期消费安全。中秋小长假9月25号到27号，交警预判两个车流高峰，9月24号傍晚、25号白天为出城高峰，27号下午到夜间是返程高峰。市区商圈、景区、河滩快速路、乌玉高速等路段容易拥堵，交警提醒大家错峰出行，牢记安全驾驶要求，文明出行。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室内啊，晾晒被子的话，想要除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室内阴干晾晒就可以有效的除螨。B 呢，是暴晒4到6个小时拍打被子，除螨效果更好。C 呢，是频繁的水洗棉被，除螨效果最佳。D 呢，加湿器常开，抑制螨虫繁殖。还是挺简单的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B。螨虫呢害怕高温干燥，室内阴干其实达不到除螨的效果。那另外呢，棉被频繁水洗容易损坏棉絮，潮湿的环境反而助长了螨虫。阳光充足呢，充分暴晒之后拍打，能够除螨虫的尸体和碎屑。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您答对了吗？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在西安举办，新疆艺术学院原创古典舞《慈云深处》登台参评，作品取材于秋瓷的石窟壁画和乐舞，由28名学生演绎，用现代舞蹈语言还原飞天乐伎的形象，这也是新疆第二部入围荷花奖古典舞中评的秋瓷题材舞蹈作品。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日收获8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榜首。游泳赛场，中国队拿下4金2银2铜，彭旭伟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打破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张展硕逆转拿下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合夺得了男子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金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四连冠。武术赛场再添2枚金牌，李建民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张雅玲拿下女子南刀南拳全能冠军。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小将柯庆庆收获银牌，中国队13连冠就此终结。女排决赛上演了巅峰对决，中国女排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女排冠军，成功卫冕。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9月22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新疆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2支青少年足球队将在未来一周展开角逐，其中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青少年队伍。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关注社保的相关政策，自治区的延续失业保险政策。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效率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早间时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每天到了这个时间，我们的电波架起民生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里您需要办事时遇到的政策困惑需要咨询，出门办事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参与方式呢，一种是通过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另外一种呢是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的加号当中点击加号进入，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此刻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和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的实时气温呢14度，天气比较凉，所以建议这两天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添衣保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关注各条快速路，现在快速路的流量逐渐在积压当中的有东外环和河滩快速路，东外环的南北双向和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小西门桥和华林桥附近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在北外环现在车流量已经非常大，处于拥堵状态。北外环从下这个北京路桥这个位置一直往河滩快速路东向西的这个位置呢，都有车流的积压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的绕行。再来看具体的路段，首先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0.7 公里。另外银川路从南向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1.9 公里。还有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油漆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4.2 公里。另外还有几条道路大家需要关注，一个是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5.1 公里。除此之外呢，像迎宾路的东向西和西向东的东西双向，

0: 包括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几条道路呢，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建议大家及时绕行。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百姓热线。有问题的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和我们联系。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开始，我们来接听热线2565929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吗？李先生，建议您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如果说您在拨通热线之后呢，听到我们的记者提示以后，把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通过电话听筒和我们交流，先暂时关闭身边的收音机。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以及交流，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回复的重点问题是和社保相关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咨询，之前我们采访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关于自治区延续失业保险政策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就这位听众咨询的想了解具体自治区延续失业保险政策都可以享受哪些方面的政策，从企业方面，从个人方面，在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这些政策当中，我们线下可以在这个规定当中，我们通过政策的稳定实现稳岗扩岗。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问题。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失业保险延续的问题，需要比如说在失业保险领取方面，包括呢企业在失业保险的这个待遇方面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除此之外，

0: 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接听听众的热线。昨天还有一位袁女士打电话咨询关于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些问题，也提醒袁女士稍后的时间做好准备，我们会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关注大家的问题。袁女士稍后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另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针对9月21号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疾病的问题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怎样去筛查，怎么在提前预防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做出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不要挂断电话啊，接通您的电话之后您一定要先拿着电话听筒保持和我们畅通的交流，同时呢你们把身边的收音机暂时关闭。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马上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即将到来，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这一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的时间是中秋节是9月25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就上周周末咱们上了一个班，10月10号这个周六呢还要上一个班。中秋节呢高速通行是不免费的。那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门等部门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呢，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提醒啊，在这个十一出行过程当中，因为假期呢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错峰出行的方式。其他的朋友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袁女士，您的这个电话您昨天给我们的号码有点问题，现在袁女士如果在收听节目，我们通过节目的这个联系方式在这儿呼叫您，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25619292563929和25659929来联系我们。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陈这位朋友发微信问说，有测气味的机构吗？陈这位朋友啊，您指的测气味是什么气味？房子里甲醛的气味还是其他的什么气味？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在

0: 这个十点钟之前给我们回复微信，说一说是测什么气味的机构，具体的这个问题回复给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帮助您去搜索这样的一些机构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或者是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众咨询的关于自治区延续失业保险政策的问题，跟大家邀请来自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具体介绍新疆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和扩岗的相关政策规定。
1: 今年我们这个就是近期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教育厅和新疆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按照兼顾惠普惠受益和重点支持、统筹加力和基金安全的原则，我们推出了五项举措，核心主要是延续两项惠企政策。第一是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落实稳岗返还政策，主要是明确这个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按照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按照30%返还。那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这项政策呢，推动使各类经营主体受益，受益单位呢，可以将这个稳岗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保、转岗培训和技能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这项政策呢，是激励和引导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同时也是适当降低了企业的这个用工成本，缓解了经营压力。第二呢，是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是激励企业吸纳青年群体就业，同时我们也配套优化了技能提升补贴、提升经办服务、强化基金风险防控的相关举措，全方位落实稳岗扩岗工作。
0: 嗯，好的。那么在这次针对企业实施的吸纳青年就业的方面，咱们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要是这个延续实施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这个针对的是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的是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会保险费，就是养老、失业、工伤，按照每招用一人给予这个企业和社会组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这项政策呢，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拓宽青年就业渠道。政策明确呢，是人员呢，就是招用的这个青年呢，是人员只能享受一次性的补贴，不能重复申领。
0: 嗯，好的。那在咱们优化技能提升方面，咱们有哪些补贴政策？具体的，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好的，技能提升补贴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企业的这个在岗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今年技能提升补贴最大的变化呢，和以往不同，就是突出的是这个正岗相识。那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呢，取得了这3类证书是可以申领补贴的。第一类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那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种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那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企业所在的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呢要一致，那表明就是职工考取的证书和企业生产经营是密切相关的，符合这个正岗相识的要求。这样子呢，这第一类呢就可以申领补贴。第二呢，是指的是数字和取得了数字类和绿色职业技能等级类的证书。这个绿色和技能等级证书呢，是主要是在2022年

0: 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上，还有后续新增的一些职业分类中呢，标注有字母 S 为 S 呢，是表示这个数字职业证书，还有标注有字母 L 的这个绿色职业证书。只要是取得这类证书的，也可以同样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第三呢，是属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内的证书。正常情况下，每个人呢是一年可以申领一次补贴。如果你取得的是这个急需紧缺类的这个工种的这个证书呢，可以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那这个急需紧缺类呢，主要是通过政策调整，让技能培训补贴精准对接的是企业生产、市场就业和产业发展的这个实际需求。
1: 那这一次咱们在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方面，还有一些提升优化的服务，是这样吗？
0: 对对，今年呢，我们还是失业保险呢是坚持这个兜牢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为底线，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并且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呢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还涵盖了生育保险费，同时呢是还有就是如果符合临时价格补贴这个政那个享受条件的话，也同时享受临时价格补贴这些保障政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这个优化技术赋能方面，还有就是推动服务便捷方面呢，这个给这个失业人员提供保障。从线上线下的便捷服务模式上，比如说失业人员他通过人社的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这些载体，进行申领这个失业金，不用这个失业人员呢上这个到这个人社的这个经办机构去办理上门办理，而是直接这个点了这个人社新疆智慧人社 APP 就可以直接申领。我们力求呢是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通过这个短信 APP、小程序以及这个公众号这些渠道呢，向这个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失业人员呢，精准推送申领渠道。那审核完毕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这个结果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1: 也感谢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详细介绍了关于不但涉及到咱们企业，还有涉及到企业参加失业保险的人群，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就业的政策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是在企业工作啊，并且缴纳了这个失业保险金，要需要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朋友，刚刚呢，葛处长的介绍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领取包括待遇的享受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详细查询呢，了解到自己所享受的失业保险政策和失业保险待遇的问题。大家如果需要有这方面的需求咨询咱们的专业人士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您手机的微信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和您联系。微信听友陈这位朋友啊，我问你其他是什么气味，把问题详细说一下。你反问我一句说，我要知道什么气味，还用到找机构吗？我问的意思是，您在什么地方要检测什么地方的气味，是家里，还是楼道里，还是哪里？这个问题给我们具体介绍清楚，我们才能帮你问。如果你只说检测气味，那在哪儿去检测？在咱们室外的空气当中检测吗？我没有办法帮你找到哪个机构的这个具体指向啊。所以呢，回复一下是在哪儿检测也可以。你不知道这个空气当中飘的什么气味，但是告诉我们你在哪儿感觉到有其他的这个气味的问题，可以来告诉我们。其他朋友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大家 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联系。在这再次提醒一下微信提醒一下昨天拨打热线的听众袁女士啊，您的电话我们拨打了是有问题的。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来刷新此刻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一下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也只有14度，所以今天早晚间还是比较冷，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添衣保暖。再来关注此刻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严重拥堵的道路呢，有东外环的东向西一直延续到从这个会展大道下桥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下河滩路的辅路的这个位置，下北京路的这个位置，一路东向西到了北外环左拐之后的南北向，那么这条路呢现在都是处于道路严重拥堵的状态当中。另外，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在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8.9公里，特别的慢啊，所以建议大家这条路再不要来了，要及时绕行。再来看迎宾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有9.1公里，这两条路呢大家现在需要避开。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几条道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北向南，另外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几条道路现在也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提前规划出门路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您可以拨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

0: 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气节点的问题。今天是春分，今天是秋分时节啊，气温呢逐渐走低，秋意也越来越浓。那秋分之后天气状况如何？这一段时间的天气会让我们提示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在出行的时候咱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龚台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龚台长早晨好。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龚台长，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了每年的秋分节气之后，咱们新疆的天气变化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每年进入秋分节气以后呢，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气温，尤其是晚上的最低气温是慢慢的下降，我们体感也是比较凉的。尤其是昨天下午，我们乌鲁木齐市还出现了一些降水，城区大部呢是小雨，南山山区的小渠子站出现了暴雨。今天早上的气温就比较低。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过了秋分节气之后呢，早晚的气温相差比较大，尤其是夜间呀这样子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增加衣物，避免着凉。
1: 那龚台长在这儿想问一下您啊，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九月初开始到现在已经九月中下旬了，这一段时间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年表现出来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是和往年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3: 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今年的降水偏少，明显的偏少。今年整个的夏季到九月份呢，我们乌鲁木齐市的降水都严重的偏少吧。气温呢也是比历年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1: 那对于我们现在秋分之后这个节气以后，您刚才也说了天气会逐渐转凉，昼夜温差比较大了，那么这对咱们的生活，包括咱们在生活当中根据这个气候特点来从生活方式也好，穿着方面也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当中，我们想请龚台长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好吗？
3: 好的。就是预计目前呢，尤其是马上也到中秋节了，就是未来这一周吧，早晚的气温，我们最低气温呢是在13到14度，然后白天的高温也是在22到24度之间，就是在这个气温区间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我刚才也说，注意添加衣物，还有就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吧，也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就是可能还是比较干燥吧。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尤其是有些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呢，还是有些影响。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龚台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关于秋分之后节气的变化和天气的走势情况。谢谢您，辛苦了，龚台长，我们先到这再见。
3: 好，再见，主持人。
1: 每年真的特别明显啊。前几天呢感觉中午的时间还是比较热的，但是到了这两天，尤其从昨天的一场阵雨之后，气温逐渐在走低。今天是秋分节气，那么秋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以前的一些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是不是还适用？老话有一句春捂秋冻，但是这个秋冻是需要适度的。很多朋友呢可能听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就秋天穿得非常薄，说春捂秋冻嘛，我这个时候适当的可以动一动，但是也得根据咱们自身的特点。有一些孩子呀、老人呀，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在秋天这个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的一些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呢要添衣保暖。在感觉到这个热之后，您哪怕再把外套脱掉，如果说在早间出门和晚间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要带一件外套。其他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还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帮助，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自治区今年进一步的在就业方面，在咱们的这个稳岗扩岗，包括失业保险待遇的享受方面，大家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在领取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申请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您给我们介绍情况之后呢，我们会找到专业人士给您帮忙来解答。节目热线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再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则出行提示。那么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两天的时间，现在返乡或者是出游的车辆逐步攀升，为了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即0711乌玉高速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和有序，切实提升服务区基础设施服务品质，将对乌玉高速阿拉沟服务区的上行，就是从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加油加气站开展专项检修的维护业务。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检修对公众出行的影响，这一次的专项维保呢集中在中秋节的假期节前开展，现在呢把临时停运的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停运检修的时间呢是从9月21号，也就是前天就开始了，到9月24号，明天结束。那即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方向阿拉沟服务区的加油站呢，检修期间这个气站和加气加油的业务是全面暂停所有的服务的，服务区是正常营业的。所以建议大家从乌鲁木齐往这个玉里或者往库尔勒方向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加好油。那么乌玉高速出行的时候呢，阿拉沟上行服务区检修、永丰服务区加油加气服务呢暂时没有开通，所以大家需要注意，需要加油的车辆可以从萨尔达坂收费站出高速，然后走大概5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可以加到这个有加油站。这个站点呢仅仅是提供加油的服务，不能加气，所以说如果有燃气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加气的点位。广大的司乘人员呢要提前补满油料，合理规划续航，避免途中呢补给不足造成滞留。另外呢，乌玉高速山区的隧道比较多，那中秋期间车流量也会增大，所以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全程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文明出行。另外呢，大家其实可以错峰出行啊，比如说早晨大家这个时间呢已经休息了，有些朋友呢可能要补补觉，但这个时候如果您要出游的朋友，往库尔勒方向走的朋友呢，您这个早点出门早点起床，那么在路上的时间呢可以完美的避开这个高峰期。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出行信息。其他朋友有问题的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来联络我们，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继续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常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经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联系了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耕林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关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和一般普通情况下咱们的记忆减退的情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担心，听了昨天的节目说，哎呀，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患者呢，30多岁就已经患有这种疾病了，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去提前预知自己的这些表现，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认知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杨耕林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怎么去发现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病的问题。杨主任早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您好，杨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听众朋友简要的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标志啊，咱们平时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的问题，提前去预判或者是有哪些这个前期的症状表明有可能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做这个认知的筛查了呢？
1: 嗯，好。那个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就是作为子女，我们可能这一块要更加的要引起重视。就作为子女呢，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家人老年人就是父母呢，如果在前期他突然出现性格的变化，哎，以前可能是一个就是通情达理的爸爸妈妈，但是最近呢好像变得爱计较了，然后呢然后性格也发生变化，也爱发脾气，然后呢开始变得敏感多疑，哎，总是怀疑自己的父母，总是怀疑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尤其是在遇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子女呢就觉得不好意思，也不好意思去给别人去说，更不好意思到医院去就诊。哦，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脑子里就要想到，哎，是不是我们妈妈爸爸妈妈他这个认知功能出现问题了，要想到要到医院及时去就诊。并不是说是我们老年痴呆前期，哎，就是直接就是记忆力的减退，他不是。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那个都挺好，那个苏大强，他其实这个人物刻画之前，他就是一个人格的发生变化，性格发生变化，哎，铺垫到最后，其实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
0: 哦，也就是说出现了性格的改变或者人格的改变，和以前不一样了。子女观察到或者是老伴儿观察到，这个人好像确实有一些问题，和以前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个时候也应该警惕他是不是属于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
1: 对，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识呢，它仅仅是在停留在一个认知，就是这个记忆力的问题。那如果明显表现出来记忆力的问题，以前我记得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记忆力呢，它是对远期的记忆，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它可能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对于近期的事儿，今天早晨的事儿，昨天的事儿，前两天的事儿，它记得特别不清楚。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个认知方面确实是会阿尔兹海默病表现出来这种症状吗？
1: 那个对，主持人刚说的就是我们

0: 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最影响的主要是我们的近记忆力，就是我们刚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很容易去遗忘。然后呢，但是他对他的长期记忆，就是以往的记忆，什么时候结婚呀，什么时候去上学呀，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呀，他可能对这一块记忆是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他很容易忽略我们这个对家长这个父母的这个记忆的损害。你问他父母记忆怎么样，他说父母记忆力很好，你看他怎么以前怎么怎么事都记得很清楚。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去观察老年人近记忆，就是早上吃的什么饭，哎，到中午可能就忘掉了，或昨天下午吃的什么饭今天就忘掉了，然后容易忘冲那个上完厕所忘冲马桶，出门呢忘关门，忘关煤气灶，这些事情哦是很有去忘记的。
1: 嗯，那对于咱们，
0: 我们在评记忆力的时候，主要是观察我们这个近记忆力。
1: 哦，那您刚才说了，咱们认知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是需要到医院做这个认知筛查的。有些朋友担心，我做认知筛查是不是非常复杂？那咱们这个认知筛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咱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也介绍过了，一般在40多岁之后、50岁之后就做一下这些认知筛查。那么咱们这个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除，或者是提前的预知咱们有可能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呢？
0: 嗯，咱们到医院，尤其有那个有记忆门诊的这部分医院，我们进去以后呢，就到记忆门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量表评估，就是简单的可能就是30个题目问题，医生会去跟我们那个患者呢、来访者进行这个神经系统的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就是通过量表去评估，我们就可以明确，就可以很容易去发现这个老年人他的注意力、他的记忆力状况怎么样。如果这时候再可疑，确实是有注意力、记忆力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进一步去完善他的头颅核磁啊，然后其实是很方便、很简单的。如果是在门诊过程中，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一位听众的这个微信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叫我行天下，他说他想问一下，他母亲呢近期做了一个头颅的核磁，显示说海马体有点问题，当时医生告诉他说有可能是属于认知的问题，他想咨询一下杨主任是不是这样的。
0: 那个，如果我们海马萎缩，海马受到损害以后，对我们的认知影响是非常大的。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海马损害以后，它都会对我们的，尤其是老年人的记忆力影响是非常大。哦，所以我们要尽快呢，要去医院去就诊。如果说是，明确他认知功能有问题，这海马萎缩，那么尽快进行一个保持，就是我们，抗痴呆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哦，避免它那个发展的速度快。
1: 嗯，好的。因为咱们乌鲁木齐友爱医院也是有咱们这个心理科，现在有记忆门诊的是吧，杨主任？
0: 对，是。
1: 嗯，那我们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带着自己的母亲啊，去记忆门诊去查一下，让专业的医生来通过这个核磁，包括刚才杨主任介绍的认知的判断、认知的筛查，来确定一下认知是否有问题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庚林主任，谢谢您，杨主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啊，不要着急，不要慌，或者是感觉到父母呢这一段时间在性格方面呀、交流方面呀，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方面呀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有疑问打问号的时候，没关系，先到专业的医院找医生呢帮您判断一下，不要自己去判断说，哎呀，可能这段时间这个父母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了，就是认知出现问题了，然后自己去这个药店呀，去外面买一些相关的药吃，还是要在医生的监督之下来确定和判断一种疾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不能忽视它，但是也不能太紧张，大家只要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去找专业人士给您帮忙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大家呢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和专业人士的联系，我们帮大家来解决针对性的问题。您只要有问题了，无论涉及到政策的、生活的、法律的，包括大家想问的，有时候出门办事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不是每天去办这一件事儿，我们办事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儿该怎么去办，我们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来 找到专业的人帮我们办这些专业的事儿。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下来之后，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的加号点开之后呢，有添加朋友，您在添加朋友的搜索栏里去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就可以了。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和大家的沟通和交流呢只能到这儿，稍后线下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昨天拨通热线的袁女士啊，今天我们记者联系您的时候提示您的电话有问题，所以在这儿建议袁女士，如果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您正确的联系方式，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帮您呢请到专业的人士来做解答。其他听众有问题的时候打热线或者是发微信给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明天早间9点我们再见。
1: FM929 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929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今天的10:03，这里是 FM 92.9兆赫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上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路况啊。今天早间路况呢比较热闹啊，通过大数据的路网中心的平面图来看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吧啊。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呢，听我来介绍的同时啊，也可以给我们来报一报路况。今天比较堵的路段在这个点儿呀，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这一段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特别堵。什么情况啊？还有西山路，这是个老的堵点啊，西山路高架桥啊，整个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跟刚才那个安宁渠路比啊都好很多啊。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也比较堵。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好吧，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啊，说一说你所途经的路段是在哪，是通畅还是拥堵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图片文字或者是直接语音。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金秋丰收的新疆都是处于一种啊美到极致的状态，就相当于我感觉一年四季当中，如果是春天的嫩绿，夏天的这种啊娇艳和狂热，到了秋季啊，就是如果用人来形容的话，就是属于比较非常成熟稳定婀娜多姿的那种啊，越看越美的状态。一旦你踏上这片热土啊，天山的雪、赛里木湖的风、喀纳斯的秋，还有喀什的烟火，就像是磁铁石一般的深深的会把你吸引着。那今天啊，在这样一个丰收的日子里啊，九月份马上到举国欢庆的国庆了，还有啊，马上要到咱们的中秋佳节了啊。在两个节日即将来临的同时呢，很多朋友都会计划一个出行啊，要么远途的，要么近途的，怎么地呢，都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下。929呢，在国庆节期间重点为大家打造的一个出游的方向呢，就是一路向南啊，从天山北坡穿越天山胜利隧道，一路到塔莫腹地台特玛湖若羌县，走一个乌若高速的大环线，以这条环线当中连接的所有的景色和风景啊，我们去看一下，去探秘一番。天山胜利隧道啊，巴里坤呀，环赛里木湖啊，环波斯特湖啊，环渤湖，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去游玩。你像是这个白鹭洲、海心山、大河口、连海世界等等等等。我们走的是那一圈，能看到一边能看到一半是金色的沙山，一边能看见是一望无际的啊西海明珠的渤湖。那到了玉里县，继续往南啊，有非常神秘的一些景点和景色啊，像是塔塔秘境、葫芦岛，还有啊台特玛湖。台特玛湖不仅风景特别的秀丽壮美啊，很神奇，而且呢还是一个英雄的湖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塔塔秘境和我们的葫芦岛之间的区别，提到了一嘴台特玛湖，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和打卡的地方。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过，那当然没去过了啊，所以我们的行程啊也做了一个30秒的全景的视频总览。哎，这里面的这个视频里面都有我们即将要去到的每一天的景色和这个路线的安排啊，怎么玩，怎么走，风景是如何的啊。在听我介绍的同时呢，也欢迎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您将会自动获得这个视频啊，30秒时间不长，总体预览一下我们这趟行程所去观赏的、欣赏到的壮美的风光。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
陆叔的分享啊，这个就。

更加详细了。第一天从哪到哪，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以及这个行程它分三天、四天、五天，它都能玩，该怎么玩，线路该怎么走啊，也非常的详细，一并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啊。只要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就会自动获取。

各位啊，刚才咱们的微信平台开了点小差啊，不过还好我们场外的值班老师呢进来啊，这迅速的解决了，才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梳理一下啊，欢迎新朋友老朋友都继续的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咨询和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一路穿越天山南北啊要走的这些线路长什么样，什么样的风景，哎，走哪条路，时间行程日程怎么安排的，咱们出去玩嘛一定要知道怎么安排的，要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是不是啊？我们做了一个总体的视频的这个预览，以及啊一条详细的图文介绍。视频预览是用 AI 模拟的，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的真真切切啊，看得明明白白。这个图文的路书介绍呢是实地实景的拍摄，哎，一条文章一篇视频，把我们这次啊929的国庆自驾游啊了解的啊这个非常的详实了啊。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葫芦岛，邂逅沙海的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的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啊河流湿地湖泊多为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真的美得让人感觉想哭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包括十月份去哪玩嘛，看秋景啊，就两个方向，一个是禾木喀纳斯，那太多的人知道了，不用我们来做宣传和推广。还有一个啊，特别值得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以塔里木河、塔莫啊为周边的这些山水湖洋、沙山与湖泊、啊、河流结合的这种啊，有山、有沙、有水、有戈壁啊的这样的金色的湖洋，也是非常美的一种享受啊。好吧，也欢迎朋友们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视频总览。当然也千万别忘了啊，有一个二维码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的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马老师说今天这个货啥时候上海路都不对呀、啊、上海路这块特别堵嘛，是吧？我刚才看到了这个路况讯息，因为我这个啊，对，刚才有点堵，现在好了呀，现在又好了，就是中亚南路，现在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这一块北向南有点堵，但是现在非常堵的路段呢，也不是说非常堵，就是排名第一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河南路这条桥桥面上嘛，从北京中路一直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对，这个是咱们河南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哎呀，我这个放大这个图啊，它又卡在这儿了，提不成这个，有些时候这个电脑就是小小的给你来点小罢工。好吧，没有关系，无所谓，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了解我们啊929即将出行的一路向南的穿行遇见最美湖洋的自驾之行。我们是把环渤湖的所有的景点，塔塔秘境、葫芦岛，还有我们的台特马湖啊，也包括到了若羌以后，你肯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楼兰啊，楼兰文化或者楼兰遗址啊。那么楼兰我们去不了，可以去一下楼兰博物馆啊。所以一路上啊，收获就是故事背景都非常的多，也包括这个台特马湖是一个英雄的湖泊啊。台特马湖简单来说就是沙海的新的绿洲和人类的这种环境保护的一个奇迹啊，生态输水造就沙漠的绿色长廊。台特马湖的这种奇景啊，各位差点就在前十几年看不着了，哎，现在又恢复了勃勃的生机呀、啊。这个呢，啊，我会在行程的过程当中通过对讲机啊，给我们所有的车友啊，慢慢的去讲，我们细细的去品。好吧，说到这个自驾嘛，你得有台好车。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私家车主是可以报名啊，私家车当然可以报名。还有呢，我们准备了几台房车，六台房车，现在好已经这个认领了四台房车了，还有两台。如果你这个想开房车出行，特别是一家四口、五口，一路上住这个房车，价格那个每天晚上住宿，这不是价格又省了吗？再加上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三天、四天、五天，我们主打四天、五天的行程，特别具有性价比。各位扫码进群了解和咨询吧。
很多朋友这次报名都惊了，说你们五天的价格，全包的价格，我们到了大河口坐船，到了塔塔秘境坐船，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包括你葫芦岛的自驾进去的费用，以及每天晚上的高标的个入住酒店、吃住行游玩，全包的价格，五天四晚1880元，这应该是近几年我们价格相当具有性价比的一回了。当然，这一回也是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很多的这种友商，包括很多的职能部门给我们本次行程大力的一个支持和回馈。好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自动获取我们行程视频的总览介绍吧。

0: 这两天呢，朋友们也在咨询啊，这趟行程当中路况情况怎么样？我给大家讲，在咱们新疆旅游自驾，你想找一点那种比较烂的路啊，非铺装路面都很难啊，都很难。当然，很多朋友我知道车的性能特别好，就想小小的越点野是吧？可以，我们到了葫芦岛塔塔秘境，带着大家去刷沙子，也可以去玩。所以大部分的朋友啊，他是想要走非常好的路的，也比较爱惜车嘛。所以这趟乌若高速全部路况都非常的好，以高速路为主，然后呢国省道相结合，全程都是啊非常好的路面啊，不用担心，就是把手的下力他也能跑。说到这个自驾呀，今天的玩转新疆啊，我们带着大家啊走进一下乌鲁木齐市最近的一些核心的车圈，见证一些新车的上市啊。了解到的呢就是长安汽车重磅啊上市的盛典。今天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就是 CS55 蓝鲸超情混动的这台车马上就要上市了。现在大家出去玩，特别是新疆自驾啊，跑长途，这一次呢我们的自驾游报名也有很多电车混动，包括油车。其实大家最在意的真的就是那个油耗啊，油耗问我多少公里啊，全程多少公里，无非就是算一下，哎，全程加油要多少钱。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纯电的车型啊，客观的来讲啊，跟着自驾游每次出行的确它会有旅程的焦虑啊，大家伙跑得高兴着呢，他非要去充电，没有办法，他必须得去充电。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混动车型，他又可以享受电的这种动力，清洁能源，而且呢他和这个油混相互去这种来回交叉的运行，油耗也降下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就要了解到这款车型了。了解到的是这样 ,CS5 这款车型，我们还是有请这位嘉宾自己介绍一下吧。你好。在线吗？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呀，应该是咱们来自于咱们长安汽车新疆汇众远达 4S 店的朋友是吧？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嗯。
1: 啊，我是那个乌鲁木齐新市区汇众远达长安 4S 店的销售总监。
0: 嗯。
1: 啊，我姓赵。
0: 哦，赵总，你好。啊、应该也是咱们929的这个老朋友了啊。啊，对吧？
1: 对
0: 是，之前咱们的小洛啊，爱车有话说啊，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都有一个相互的交流啊，是老朋友了，也给我们乌鲁木齐的广大的车友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惊喜和福利。好的车型就是为大家自驾游的路上保驾护航的。我们知道这次的 CS， 应该这款是 CS55 是吧？
1: 对，是的。
0: CS55 啊，外观设计的也是啊。非常有亮点啊。那你来介绍一下，针对长途自驾，特别是现在大家买台车除了日常的通勤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开出去玩嘛。对于长途的自驾来讲啊，对我们的用户车主又做了哪些亮点和优化？
1: 目前呢，像我们这款新上市的这个蓝鲸超情的 CS55 这款车型呢，针对我们新疆的这个家庭用车长途自驾，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本土化的一个专属优化。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新疆地域比较辽阔，风沙大，昼夜温差大，这些整车的车身呢衔接呢连接更严密啊，车漆采用了那个耐磨抗造的一个工艺。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底盘呢也做到一个全防护，因为新疆这边有很多国道呀、景区啊有这种碎石非铺装路面啊，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到这个发动机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整车经过一个风阻的一个专业优化，因为有很多这个横风呀、山路，做了一个低风阻的设计，不仅能这个降低高速山路这个行驶能耗，还能提升这个车身的稳定性，长途自驾呢更稳更安全。
0: 嗯，而且我觉得 CS55 的外观啊比较沉稳大气啊，我就很喜欢这种的设计造型啊。针对的确买车的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的这种生活经历，包括过往的他喜欢的这种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身边认识很多的朋友也的确是 CS55 感觉这个外观就符合我们这种欣赏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调性啊。买一台我就开出去特别的好。这次我们的南疆自驾之游呢自驾之行啊，也会从我们的视频和咱们的所有的车友的这种欣赏或者说试驾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慢慢的去介绍这台车。好吧，还有想问一下咱们的总监，其实咱们自驾出行啊，包括日常的通行，大家最在乎的就是油耗啊。这台车的亮点我看是一台混动，叫做 HEV， 来介绍一下吧。这台混动它的实际油耗表现如何？
1: 我们这款车的一个油耗呢，在市区里面啊，在百公里3.89升， 综合油耗成交路况全部综合起来的话，在4.68升每百公里。满油续航的话，一般可以达到1500公里左右啊。较同级的这个纯燃油车，它肯定是省到一半左右，
0: 至少一半啊。平均四个油，四个油的话，现在其实油价也不便宜。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公里4.5到5毛，你怎么开，反正超不过5毛多6毛。作为一台
1: 超不了
0: ，那也是相当省了。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混动啊 ，HEV 车型在市区里面，它越堵车走走停停，它反而越省油，啊，
1: 对，
0: 它是反的啊，各位。其实日常的通行选择一款啊，咱们 CS55啊，混动的车型，特别是这一回的这个应该叫做蓝鲸超擎是吧？这台车啊。它在市区里面，它乌鲁木齐的很多早晚高峰时候是很堵的，它越堵车它越省油，它是这个原理啊。就我们就不深究它为什么这个原理，但你只需要知道啊，这台车是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它反而比跑高速要更加省油一些，表现得更好一些啊。好吧，再来说一下这款车的内饰，包括它的空间吧，因为很多的日常出行、家庭出行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
1: 嗯，

0: 我们这款车呢，整车有一个2.65米的一个超长轴距，在兼顾到这个舒适，乘坐舒适和这个装载使用方面，并且呢，像坐满载4个人，5个人中间的乘客呢，他落脚也无压力，后排呢也不会出现这个顶腿顶脚或者顶头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出现，做了一个后排的一个人体工学的一个优化。储物空间呢，像 全车储备了23处精细化的储物空间，覆盖这个全车的各个位置，像我们的前门把手、中控扶手以及杯架、储物格布局都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手机啊、钥匙啊、水杯啊这些地方该放的位置都有设计。嗯，好吧，那么
1: 刚好马上要临近中秋和双节了啊，国庆节也到来了，这款车选择这样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喜庆的日子上市做活动。 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福利和重磅的一些活动要和大家见面了。那针对咱们本地想要入手这款车型的车友们， 咱们4S店
0: 有哪些专属的福利来说一下吧。这一次呢，我们乌鲁木齐中秋的这个针对于这个想入手这个车型的这些车友，我们这个车型呢目前做到了一个能进入到7万级的一个优惠。 像我们的这个蓝金超群呢，起航版限时价7.99万起，直接是打破了我们这个紧凑型 SUV 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壁垒。
1: 杜鹃，哎呀。
0: 然后目前呢，像我们的还有这个，因为这个车型有4个配置嘛，刚才给您说了这边的一个启航版，还有像我们的乐途版、自在版以及我们的天枢智享版。
1: 都限时有这个现金优惠以及置换补贴，而且还有这个厂家提供的这个免息政策，针对于像我们提车前期这个资金有压力，我们有这个免息政策，最后可以享受到包括超长期的一个低息低月供这样子的都有。赵总，就是咱们入门版的那个7万9的那台，它也是蓝金超型吧？它就3大件都没变吧？
0: 对，都是。
1: 那有的就是比方说外观轮胎舒适性配置那些，那根据各位的各取所需嘛。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混动双擎，油耗可以，还有就是享受到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混动三电的一个系统的终身质保。哎呀，我觉得真的各位，现在的国产品牌国产汽车啊， 真的是做到了，无论是外观啊，包括核心技术，也包括咱们现在的售后和价格啊，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极具性价比了。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去看一下，在中秋节的佳节之际呢，我们在27号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929，去亲自到现场给大家带来这款车的 上市的一系列的新闻和报道活动，我们爱车有话说的昭君啊，也是大家老朋友，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发来报道。那这样，赵总，我们就在现场见，好不好？也欢迎咱们929的广大的车友，包括我们的自驾车主啊，到咱们长安汽车新疆汇众远达4S店去现场品鉴试驾，试乘试驾这款车，好不好？好的，好的。留个电话吧，方便联系嘛。赵总。 嘿，等一会儿啊，最关键的时候直接赵总去培训去了。哎呀，真是忙！这款车不仅是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车主啊，包括咱们的用车人群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确是本地的一些车圈啊、新车上市啊，又带来了很多的怎么说的一些惊喜啊，双擎混动啊、SUV 啊。 售后包括它的3大件核心技术终身质保，价格入门版啊也是降到了将近7万的区间了。各位可以去上网，包括到现场的店里面去感受一番。马老师说：“哎呀，台特马虎，值得一去。我准备去一趟，你就单耍呗。” 就是啊，台特马虎真的值得一去啊，值得一去。这回我们的自驾过程当中啊，台特马虎我们要是2次穿越啊。 去玩一趟，回来我们还要再玩一趟。台特马虎很神奇，它有很多的点位，包括它的这种打卡点啊，我们得去细细的感受一下。也包括这次行程当中呢，每一个景点我们都是不是走马观花啊，不走马观花，要去玩透啊，要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去让大家静下心啊，充足的时间留够去玩。你像葫芦岛、塔塔秘境，我们都是 半天的时间，整个半天特别塔塔秘境，大家可以玩到晚上。葫芦岛是一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气象，刷新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4到25度。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14到24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14到22度。

0: 529玩转新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远的咱先别说啊，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三天小长假，各位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是23号，明天后天啊，周五周六周天三天的小长假，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安排一趟小的短途之旅。这么远那么近，得益于咱们啊天山南北的这种啊高速公路网的建设，让大家一脚油就可以开到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去乌伦古湖去转一转。这个季节去乌伦古湖啊，不仅能够欣赏到啊这种风景壮阔啊非常优美的海岸风景啊湖泊风光，而且还能够品尝美食啊。福海县啊北屯那块的螃蟹不知道各位吃了没，太具性价比了，二两母三两公，跟嗑瓜子似的，一顿饭搞它十几二十只，而且也不心疼，因为特别价格特别便宜。你要是到了海子跟前啊，我估计就是60-70块钱一公斤啊，十几只啊，12-13只足够你吃了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的文旅推荐员啊，我们的景区营销运营总监严璐。严总你好。你好严总。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就说到了嘛，咱们现在去乌伦古湖去福海啊，不仅看风景啊，赏秋景啊，而且还能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严总你肯定吃当地的螃蟹了是吧？
1: 啊，那肯定的呀。
0: 给我们推荐几个渔场啊，推荐在连线当中说说几个渔场，说一下搜索哪些地方，具体在哪儿，直接去那儿买，到源头去买去好不好？很多
1: 买螃蟹来说的话呢，在我们当地的就是这个贺乐渔村，
0: 嗯
1: 啊，还有我们这个福海的这个集贸市场，都能买到品质非常好的螃蟹。
0: 就是不一定非要去海子上，海子上你不一定能找到卖螃蟹的，对吧？海子边上你得去福海县的这个农贸市场，

0: 农贸市场，
1: 农贸市场的螃蟹品质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哦，价格又便宜是吧？而且不止一家两家的，你可以挑。哎呀，太好了！还有，我记得就是那个福海渔场那块有几个渔村，包括在国省道边上的也有几家，就是渔民是把螃蟹也拉到了路边卖，那好像有三四家、四五家也能去。今年还有没有了？
1: 每年都会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鹤乐渔村。鹤乐渔村呢，也是我们比较重点的一个，就是大家能够吃鱼、吃湖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0: 嗯，好吧，严总，重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九月份啊，马上到的中秋，包括黄金啊，这个咱们国庆节的大假期间，这个季节咱们到了乌龙古湖，除了吃螃蟹以外，能看到咱们黄金海什么样的景色？
1: 首先呢，现在是我们的金秋九月，很多来阿勒泰自驾游线路的朋友们呢，会把乌伦古湖当作去喀纳斯和睦的前一站，首先是非常合适的，啊，九月底的这个乌伦古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戈壁大海的一个秋景，天更高，云更淡，啊，湖水也更加的这个深邃透亮，啊。湖边的大片的芦苇荡呢，也披上了这种金黄色，风一吹呢，有一种风吹麦浪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呢，候鸟的这个先头部队啊，已经来到了咱们的这个湖区，水面上有飞鸟的这个掠过，感觉特别灵动。啊，傍晚的日落呢，更是我们的这个王牌景色。啊，夕阳铺在这个辽阔的湖面上呀，有一种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这样一个感觉。一边呢是戈壁沙漠。啊，一边是万顷大湖，和喀纳斯山林的这种秋色的这种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更加辽阔，更加治愈，拍照呢也非常出片，很多自驾车的车友呢都会停下来，在湖边呢吹吹湖风，拍一组秋景的这种湖日大片，
0: 嗯，
1: 啊，稍作休整之后再去前往和睦喀纳斯。
0: 对，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929的听众老车友跟着我们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去乌伦古湖很多次了啊，很多次。这个季节去呢，除了看这个风景以外，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水上娱乐项目。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咱们黄金海专属的一条专线航线，这个航线可不是说走就走，能跑就跑的，这是海事部门专门啊，就是怎么说呢，是报批的一个专属的航线，就是要去我们的鸟岛还有当地的渔民区芦苇荡啊，去转一下这条航线，大家一定要坐一下。而且黄金海景区有一条三层的游艇啊，三层，这客舱一层，甲板一层，你甚至还能到甲板的第二层。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师傅啊，就是游艇的这个驾驶员会停在
1: 船长，
0: 哎，你看看师傅说呢，船长会把这个游艇停在芦苇荡的。这个中间，能大家欣赏这个风景的地方，静静的去品。哎呀，我这个季节没去过乌伦古湖，说实话，严总，哪天我们就这个马上到了中秋十一，我们还会去啊，带着朋友们去。这回一定要带着咱们的车友，包括咱们的朋友，停在那个芦苇荡多停一会儿。秋天的那个芦苇荡，我估计感觉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吧。
1: 啊，首先秋天的芦苇荡呢，本身它的色彩会更加的有张力一些，
0: 嗯，
1: 啊，乘坐我们的这种游轮。包括我们的快艇也可以抵达这个芦苇迷荡的这样一个航线，啊，
0: 甩一杆子，
1: 我们可以近观候鸟，还可以看到金色的苇荡，特别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0: 对对，这个很多
1: 非常好的。
0: 很多咱们的车友经常说：“哎呀，围城能不能过去啊？把我的杆带上，甩一杆子。”我说，哎呀，那可能不太行，那是人家那块都画好的，就像人家那个农民伯伯，这是我自己的田地一样。你说你过去，你能给人家摘瓜吗？或者这个偷果子都不好，是吧？就那块是渔场啊，芦苇荡那块是应该都是当地的渔民的自己的渔区、养殖区，对吧？因为它有芦苇的地方，它这个鱼啊就生长的就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当然，我们后期有条件，是吧，严总？咱们黄金海有条件。真的提个建议，可以批一块地，是吧？去申请一块咱们的水域，就是让咱们喜欢这个钓鱼的朋友们啊，在咱们新疆也能感受那种海钓的感觉啊，是不是也挺有意思？
1: 我们现在也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0: 是吧？
1: 也正在办理之中。
0: 嗯，对对，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年咱们黄金海都有不同的惊喜，真的，一年一个惊喜啊，每年都有不同的玩法啊。那九月底了，咱们去那儿去，水温怎么样？是不是不太适合下水了？
1: 九月底的这个水温来说呢，是慢慢的已经凉下来了。 不太适合下水游泳。但是如果说您有这个冬泳的习惯和爱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一年在冬季旅游的时候都会开展一个冬泳的活动。
0: 对，
1: 还是在全疆范围内招募了很多冬泳的爱好者前来感受。
0: 游一下一下，
1: 不太适合我们普通的没有冬泳习惯的，
0: 对对，
1: 或者训练过的游客，我不太建议这个季节下水。但是如果已经体验过冬泳的那这个季节还是可以很好的玩水的。
0: 没错，如果说你的零下11、12度、20多度那种啊，你冬泳在乌鲁木齐那个有个冬泳俱乐部，你经常去玩的，那你这个季节去了乌龙古湖，你简直就跟那个浪里白条一样，随便的游。但是没有冬泳经验的朋友去下水是真的很冰很凉的啊。一下水就变年轻啊，好吧，那我们再说一下。另外呢，中秋节包括十一黄金周啊，景区啊，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又有哪些特色的活动，主题的活动肯定会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中秋和十一双节期间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乐趣非常多的、很有乐趣的西游主题的沉浸式活动。我们邀请了美猴王的 NPC 在景区巡游和这个游客互动打卡，大人呢、小朋友呢都会很喜欢。同时我们还准备了沙滩的休闲、湖畔的赏月、金秋摄影打卡的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边观赏湖景，同时还能品尝到我们福海非常有名的冷水鱼、螃蟹、各种湖鲜。整个假期的业态呢也是非常的齐全，既能看美景，又能娱乐互动，还能品美食，啊，全家出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乐趣。
0: 好的，双节即将来临了，给大家发出邀请吧，好不好？
1: 啊，那在这里呢，就非常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友们、各位自驾车的这个朋友们，来到福海，一定不要错过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在奔赴喀纳斯和禾木的路上呢，停一下。看一下我们这片戈壁大海，吹一吹秋日的湖风，看一看这个流金落日，品一品我们福海的特色冷水鱼和螃蟹，啊，那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在这里呢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也祝大家金秋的旅程一路顺风。
0: 好的，严总啊，阿河公路之旅啊，禾木喀纳斯赏秋景，阿勒泰旅游第一站，大家千万别忘了，一脚油啊，顺带道的就可以来到咱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新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还在不在了，头像是蜡笔小新啊。你想知道的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知道，回头我们私下里交流一下吧。欢迎大家继续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了解我们这一趟啊929的国庆假期自驾游的行程的总体的安排啊，这个游玩的方向是哪里，看到的是如何的这种风景和啊非常奇特的风光。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榻榻米镜葫芦岛，邂逅沙海梦幻的奇观景色，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哇，这里是啊塔河流域河流湿地湖泊啊，多为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景啊，真的是美得让人感觉想哭啊。您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会自动获得我们这次行程的二三十秒的一个视频总览，以及啊图文的详细介绍。

好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九玩转新疆。
1: 没有一个好的，继续回到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了解咱们九二九国庆节期间啊一路向南啊，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啊、榻榻米进葫芦岛大西海子，再穿越到台特马湖若羌，再反穿回来环波斯登湖的自驾之行，了解一下嘛，感受一下咱们这一趟啊金秋之行的线路的安排啊，看到的是如何的风景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去南疆看湖阳啊，除了传统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景点、景区和线路以外，哎，这条线路我相信啊，在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乌若高速公路贯通之前，很少有人去的，因为在那儿之前路况各个方面啊，舟车劳顿的，的确不方便。现在天堑变通途，以上所说到的这些景点，榻榻米进、葫芦岛、台特马湖，三天也能玩，四天也能玩，五天也能玩。好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获取我们做了一个30秒的全景总览的视频啊，以及啊详细的图文的介绍，自动获取啊。回复自驾、自驾游就会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当然别忘了还有一个二维码、啊、扫码进群啊，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出行的大家庭。

0: 来看一下何言发来的信息，说啊，说围城的节目实惠又快乐，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啊。我很少听到实惠这个词儿了，今天还有点小小的感动。实惠啊，这是多么接地气的一个词儿呀，特别好。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也是特别的实惠，真是实惠。我举个例子，昨天跟一个咱们的车友去跟他说，他想咨询4天和5天的这个行程的区别啊。你看啊，四天行程是我们是1680元嘛，1680元，5天行程是1880元。他们报了3个人，我现在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是1个人是200，咱们按一个人来讲，多的是哪些行程呢？5天比4天多了咱们整个环泊湖的自驾，这里面就含大河口景区的门票、坐游轮的门票，以及啊中午饭以及晚宴，我们安排的非常好，也包括在和硕县当天晚上的这个住宿，第二天的早餐以及第二天的中午饭。哎，这些所有算下来，一个人再多这一天都不止200了吧？和硕一晚上10月3号、4号晚上的住宿，而且我们是准3钻。都不止200了吧，所以我觉得最具性价比的就是我们5天的行程，有时间当然跟着我们全趟跑下来，全景跑下来，没时间包括还有一些假期的安排，这条线3天、4天、5天都可以玩，真的都可以玩。所以又回归到刚才咱们这位朋友何言说的啊，实惠，这个自驾的行程的确真的是非常实惠。有关注到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这么多年啊，包括和其他兄弟台的这么多场自驾游，5天的行程在国庆大假期间做到1880的也是很少有机会的。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获取我们整体的行程的吃住行游玩的安排啊，一条龙的服务啊，全包啊，而且呢还包含2个景区的坐船，1个景区的开车进入的自驾的门票，还有所有景区的门票。当然这两天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如果我有很多的这个优待证，包括咱们按照这个景区的规定，包括咱们国家法定的一些对60岁以上的老人半价或者全免是怎么？当然退呀，我们每次的行程都是这样的。行程过后呢，我们的领队和工作人员会以私信的方式啊，把比方说这个景区塔塔秘境、大河口景区，我就是免费，我就是半价的，差价就直接给大家发红包了。还有些朋友问，这个临了了，我万一有事能不能退？当然能退，你没有产生的实际的费用，肯定能退。而且跟着咱们929出行，就是服务一定要到位啊。可能很多其他的这边给你退的手续各个方面比较麻烦，我们就是秒退。当然你不能明天早上出发了，然后呢，你9月30号晚上11点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明天去不了。当然也有这个可能，万一有这个情况，家里就突然有个急事儿，那咱们都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也是会退的啊。
1: 岁月无法改变他的模样。
0: 这次的行程当中啊，我相信波斯腾湖的很多景点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大河口、连海世界，包括白鹭洲、海心山，也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银沙滩、金沙滩。前两期节目呢，重点给大家说了一下塔塔秘境和葫芦岛，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也是非常壮美的地方，就是台特玛湖。今天的节目有限，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啊正好是我们的假期之前的一期节目，24号，明天锁定收听好不好？跟着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啊，非常奇幻啊，壮美的，而且背后还有很多英雄故事的台特玛湖，沙海的新绿洲啊，真的是咱们这个环境保护、生态输水造就出来的沙漠的绿色长廊。湖面之间，各位看我们这个视频啊，就是我们这个30秒的全景的视频里面会有一段画面，它就是在台特玛湖穿行的样子啊，在一望无际的碧蓝色的湖面之间，一条公路啊蜿蜒延展，延到天际，两边就是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四周是芦苇荡啊，水鸟在当中嬉戏，若不是两侧金色的沙丘提醒，谁又能想到这里啊，你所看到的这个景象曾经是死亡之海当中的干涸的地表，哎，差一点大家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环境治理、生态输水， 啊，让现在啊抬头马虎已经达到了他的最佳状态。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啊娓娓道来。当然更加希望能够我们用四个车轮两个双脚去到现场，亲自的去丈量和感受这里的故事，这里的风景。所以就需要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关注啊，扫码进群来咨询和报名我们本次之行。除了美丽和壮美的风景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真实大家啊不所知道的咱们一些啊台前幕后的事儿，英雄的事迹。

群里面有朋友继续问这个路况怎么样，刚才也说过路况真的是非常的好，全程都是高速公路，乌若高速连接了 咱们整个全部的行程，到了个别的景区团场包括住宿的地点呢，连接的也是国省道，路况条件非常非常的好，也就是说你的底盘再低的车啊，全程都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北京时间的10:57了，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929的国庆节自驾游开始报名了，咨询和报名，从天山之巅到抬头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到塔河的腹地啊，打卡塔塔秘境、葫芦岛，邂逅沙海联动的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抬头马湖的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一路上都是河流、湿地、戈壁、胡杨的多为一体的金色胡杨的传说，美得让人感觉真的想哭啊！在929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的手机会自动获得我们全景的视频总览以及一条图文的详细的介绍，自动获取。当然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如果没有关注到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的朋友，现在赶紧关注，您也可以获拨打我们场外的一路热线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啊，25619292516192929。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

0: 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
10: 同城转转。

的北京时间的11: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又是全新的一天，我们又见面啦。今天是周三啊，但是今天不是说传统意义上说的翻山日，因为周三过完，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就会迎接到三天小长假的到来了。提前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所以再坚持一下，如果说最近的你感受到有一些疲惫的话，没关系啊，我们再坚持两天就会放假了。那么如果说你依旧是意气风发，已经行驶在自己的这个理想地的这个目的地的途中啊，已经在开着车或者是出门了，那么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29，因为稍后会有惊喜福利送给大家。昨天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到了红星相声社的罗老师，给大家发送了免费的相声票，很多的朋友都想要，还有朋友很直白说给我留两张，奈何这个福利票是

有限的，但今天呢，我又为大家联系到了一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稍后也会把惊喜的福利带给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相声，感受新疆相声喜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还有朋友问佳妮说，那中秋节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好地方的推荐，比如说中秋团圆夜啊，我们因为忙着工作啊学习，没有时间在家做饭，想要出去吃一吃和家人朋友聚聚餐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餐馆的推荐，最好是带演艺节目的，我也帮大家找到了几家，稍后呢会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此时此刻行经在哪一个路段？路上的这个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包包路况啊！文字呢，语音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就可以和我们发送文字图片来实时的互动和分享咯。那今天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了一首经典老歌啊，虽然很经典，但每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还是那么时尚和年轻，房东的猫，一首 New Boy。

0: 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刚才话音刚落啊，就有朋友早早的守候，并且签到打卡问好了，还有人报路况。首先看到马安平老师，好久不见啊，说上午好，上午好，我是佳妮啊、如果说你是新朋友，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打打卡啊，在929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就好了。还有老朋友30说报条路况，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堵车。现在正值旅游旺季啊，所以车流量大，说明很多的朋友来咱们新疆玩了，也有很多的朋友想出去看看世界，是不是？好，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一定是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保持一定的车速车距啊，千万不要就是这个乱超车啊、不打这个双闪啊，不打这个转向灯啊。所以有急事的朋友啊，一定要这个提前绕行，或者是已经堵在其中了，堵车不堵心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相对缓行，有堵车现象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进一位好朋友。刚才在929同城转转节目一开始啊，我就给大家预告了，想要相声票的朋友要做好准备咯，听节目要会听咯。关键词提醒已经给到大家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位好朋友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中秋节的3天假期啊，他们的节目是怎么样安排的，都有哪些惊喜放送呢？让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主理人薛德瑞老师。嗨，薛老师你好。
1: 佳妮老师好，咱们92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薛老师每次都是激情饱满的登场，再次掌声欢迎，欢迎薛老师的到来。
1: 对对对，
0: 也提前祝愿薛老师和咱们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所有相声演员老师们啊，中秋佳节快乐。那那就开门见山吧。中秋节我们再坚持2天的工作日，本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就在后天啊。那么25、26、27中秋节的3天假期，在嘲笑相声客栈是不是开门营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1: 这是有的，而且我们那不是，我们是从24号的晚上，啊，就已经开始要演了，就是中秋晚会的这个节目内容。
0: 哇，那就提前了，明天晚上就开始有。
1: 对，是因为明天下班就放假了嘛。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嗅觉很敏锐。好的，其实以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嘲笑相声客栈的每个老师都很火，而且在自媒体这个也有很多的粉丝，所以我就知道你们5、6天才演出，1、2、3、4都会有一些商业演出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咱们就提前了，周四明天晚上就有正常演出了啊。
1: 没错。
0: 嗯，那节目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每天不一样，还是会有一些惊喜的设置呢？
1: 是这样，因为这个中秋的节目和这个十一的节目不一样，因为两个月离得很近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中秋有中秋的一个专场，然后十一有十一的一个相声专场，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中秋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节目安排。特别的节目安排。我先给大家把节目，咱们的中秋的节目单给大家说一说呗。
0: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有请。来来来来，掌声掌声。新鲜出炉的啊，新鲜出炉的节目单，为时4天啊，我们明天就提前庆中秋了哈、啊。来说一下，从明晚开始的这个节目单是怎么样一个安排？
1: 对，还是我们正常的话，就还是快板开场。快板呢是我们的郭金阳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快板小段啊，然后一个开场，然后第二个呢是由我跟赵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演员的诞生。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作品。有表演啊，然后有说有叙述这样的一个作品。第三个呢是李兆帅和郭金阳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韵调诗。这是他们原创的一个作品，也是比较好的一个。
0: 好的。其实赵帅我前2天见他又帅了。 看不出来是
1: 见了
0: 呀，就是又看不出来他已然是一名这个父亲了啊。其实他给我说内心还永远是18岁，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山东男孩，很阳光，然后就是你看他很有才华，有这个创作的天赋，还有表演的天赋，所以这个全新的作品大家还是要鼎力支持。嗯，
1: 对，没错，而且他的相声功力也是特别的好。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虽然看着年轻，已经说相声已经说了20多年了。
0: 啊，你这么一说，人家都童子功嘛。
1: 是是是，
0: 嗯嗯，
1: 然后第四个呢是有这个梁梦佳和王菲的，我要上天，啊，15了嘛。
0: 嗯，
1: 还得到月球去转一转，看一看那边的，
0: 哦，
1: 是吧？
0: 哦，这想法好大胆哦！
1: 对对对，上去给嫦娥，然后做个节嘛。
0: 这个很好的一个幻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我要上天，
1: 是
0: 这是一个对口喜剧，是不是？
1: 啊，对，也是相声类的，相声
0: 啊，
1: 嗯。然后这个最后呢，是由我和李兆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喜剧《中秋漫谈》。啊，这就很贴合咱们这个节日了。
0: 对，
1: 啊，
0: 这个就点题了。
1: 是啊，
0: 嗯，
1: 中秋漫谈，所以说这四天吧，我们是4天的节目啊，也是精心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编排，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嘲笑，能够来听相声。
0: 真的不止要听相声，我还很好奇准备月饼了没有。
1: 月饼必须有吗？
0: 必须有啊，
1: 我每一年的这个中秋节都会给大家准备月饼。
0: 哦，真好，其实我就随口一说，老师就很实诚啊。真的有。好，我很好奇那个中秋漫谈里面你们会不会问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那我就顺带大家你看有这个豆豆就说问，帮我问一下薛老师他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那薛老师，你
1: 我最喜欢吃的是吧？我觉得我从小我就喜欢吃这五仁的月饼
0: 啊，老月饼，
1: 我觉得这个啊，是，
0: 嗯，
1: 啊，就喜欢吃五仁老月饼，
0: 有坚果，很有营养啊，
1: 是，而且那个老口味呀，从小就吃那个，然后后来出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包括咸口的呀，是吧？就不太习惯。不太，当然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0: 对对对，是的。好的，那其实你看刚才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有点题的，扣准中秋节主题的中秋。

0: 漫谈，徐老师和李兆帅两个台柱子闪亮压轴。那还有一些创新的相声节目，所以表演形式非常的丰富，而且都是二十多年的老戏骨了。
1: 那对对对，
0: 是，那要登台演出。刚才我们也说到营养健康搭配，其实去到潮潇相声客栈，还有一些必点的一些饮品啊，一些小吃，也能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老少皆宜的好吃的都有哪些？
1: 是从我们这个干果类嘛，干果类就很多了，就花生呀、果巴呀、香蕉片呀，包括这个腰果呀，开心果，这些都有。
0: 对
1: 啊，也是非常的齐全，非常齐全，而且价格呢也是很平价，很平价。然后再就是茶水，茶水，然后红茶、绿茶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冷萃茶，冷萃茶到现在虽然天凉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太喜欢喝那个了，太喜欢喝了。
0: 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大家看到兴头上，然后都热情似火的，是吧？哎呀，喝点冷萃茶就觉得哇，特别降温，解渴啊。还有呢，还有一些小海鲜还有吗？凉拌菜。
1: 海鲜有，包括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冰桶可乐也是啊，因为现在一推出来也是好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嘛，还有这个。什么蟹钳呀、花甲呀，包括这个鸡爪，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包括椒麻鸡，这些都还是很全的，
0: 来，必须给掌声一下，因为我知道，其实潮潇相声客栈，这个除了薛老师作为主理人经常和我们见面之外，给大家放送福利票，很大气啊。其实，在幕后有一个幕后英雄，他就是做后勤的，做的一手好菜的赵斌老师，是不是？所以上次我和叮当说，哎，要不上个椒麻鸡儿呗，是不是？凉菜又爽口，这个又有味儿，哎，真的就发明出来了。你看，然后也现在也变成了潮潇相声客栈很多朋友必去要点的这个无骨鸡爪呀，是不是啊？这个椒麻鸡儿。
1: 推出套餐了，套餐就非常的划算，更划算。
0: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就是有茶水，有坚果，是吧？又有相声票，大家可以在各大这个团购平台都可以买到，是不是？罗老
1: 是
0: 那个徐老师，
1: 对，现在你像我们抖音啊，包括美团上，我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除了大麦和猫眼上，你可以自己可以选座位之外，然后从这个抖音、美团，这上面要是购买票的话，就得提前打电话预约。
0: 好的，
1: 有好点的作用，对，
0: 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演出时间，包括中秋节这几天有没有加场演出？除了晚上，下午、白天有没有时间呢？
1: 中秋节我们只要一过节就是有加场的。你像我们现在是，中秋这个节目的话，是从24号到27号，24号到27号每天晚上的9点钟，然后从25号到27号每一天的下午4点钟有一个加场。都是大家放假了嘛，
0: 对对对，
1: 想带着家里面的朋友呀，是吧，亲戚呀，可以来到我们潮潇相声客栈来听听相声，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下午4点去还是晚上9点啊，都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但是要提前的抢票。当然说到票，今天薛老师都来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发送上两张免费的相声票？我要替大家薅点羊毛。好，因为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预告了，然后很多朋友都炸起耳朵来听了，就等发送关键词呢。薛老师您看送两张行不？
1: 没问题到贾敏老师这儿来了必须得
0: 好，因为毕竟这个所有的相声演员老师人家也要生活，是吧？就如果每个人都发免费的，是不是也发不过来，所以我们就选两位听众每人一张。那薛老师您看发送什么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上呢？
2: 那就中秋快乐呗。
0: 中秋快乐，哎，来，掌声掌声掌声。你看薛老师多有诚意，不仅给大家发送免费的相声票，还把满满的中秋祝福送给大家。现在发送四个字儿：中秋快乐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对个暗号，我会在微信平台的后方给大家发送潮潇相声客栈的预约电话，包括地址，有一个回执信息，大家拿着回执信息之后提前打电话预约定座啊。好，那我们就发中秋快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拼 心手速的时刻到了。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有请薛老师把心里的话再给大家说一说。除了中秋快乐，还送点啥呀？送点什么祝福？
1: 就是感谢吧。
0: 嗯，
1: 首先就是感谢，特别感谢我们的佳妮老师，感谢咱们的九二九，
0: 嗯，
1: 包括咱们这个九二九直播间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一如既往对咱们九二九的支持，包括对咱们嘲笑相声客栈的支持。
0: 嗯，
1: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是这个，咱们嘲笑相声客栈一直到现在以来，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这个衣食父母。如果大家不来听相声，我们给谁说相声？所以说，就是每一个朋友都为我咱们的新疆曲艺也都做出了大力的支持。
0: 对，
1: 确实就是特别的感谢。
0: 哎呦，谢谢薛老师说的，让我真的挺感动的啊。就是薛老师也为大家着想，想着后天周五就是中秋节，我们就是提前一天就把所有的节目精彩的呈现，所以明天晚上9点大家就可以去看演出了。直至中秋节三天都会下午4点晚上9点都各有场次啊。好，现在大家可以抢票，如果说这2张免费的票抢不到的话，那薛老师怎么样联系到你们呢？有没有一个电话或者咨询预约的？
1: 有电话的。我们的我先把地址说一下吧，蒋老师。
0: 好的，对，对对对。
1: 地址呢？
0: 地址在哪里？
1: 在乌鲁木齐市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就苏州路桥下百商广场的5楼。
0: 嗯，
1: 上去就能看到。咱们的电话呢是1509937-7973。150-9937-7973。
0: 好的，那大家可以拨打150-9937-7973提前订座啊。记不住的朋友没有关系，我会在微信平台后台呢给大家回复啊，回复讯息。嗯，好的，那也再次祝愿薛老师及团队的所有老师中秋佳节快乐，也祝愿每天的演出圆满成功。
1: 谢谢老师。
0: 好的，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中秋快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来抢票了。如果抢不到的话，我同样也会把这个订票电话发给大家，大家来这个领取这个团购的优惠套餐也是可以的，打电话咨询啊。好，那薛老师连线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1: 好嘞，佳妮老师。
0: 好，再见薛老师。
1: 好嘞，好，再见。
0: 好，拜拜。好的，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中秋快乐到929的微信平台了啊，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这个嘲笑相声客栈免费相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中秋快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感受一下节日的快乐氛围，希望大家有这个嘲笑相声客栈的精彩演出的陪伴之下都能够哈哈大笑。我们都说笑一笑十年少，所以抓紧时间发送中秋快乐到929的微信平台咯，稍后我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幸运听众。

0: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半点气象。
2: 好的，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天气晴好，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
2: 为你砍价，
1: 求职招聘，风格多变，
2: 二手交易，新潮推荐，
1: 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
3: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好的，继续在半点之后，感谢大家选择收听 FM 九二九，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让各位久等啦！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很期待，说，哎，今天的两张相声票花落谁家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感谢一下朋友啊，先感谢一下，感谢一下马安平的打卡，还有30的路况，同时感谢一下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说给予老师。和这个相声社的老师还有929电台的所有主持人们最热烈的掌声啊，为什么要鼓掌呢？是因为我们发奖了是不是？好，谢谢这么远那么近。还有涵涵啊，发了中秋快乐，无名也发了中秋快乐，还有这个潘石的参与，还有海兰和玉兰都发了这个中秋快乐。我们今天拼手速啊，发送中秋祝福、中秋快乐四个关键词，四个字儿啊，就是发送最快的，而且呢积极参与，我们也鼓励一下新鲜血液啊，我们要恭喜一下海兰和玉兰两位朋友获得了这个新疆嘲笑相声客栈为你们送上的免费的相声票一张，价值100元。
1: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
0: 啊，玉兰和海兰，一个是蓝天的蓝，一个是兰花的兰啊，很巧呵呵，这个速度啊，就是第一、第二名啊，非常感谢海兰和玉兰的参与，也恭喜你们获奖啦！如果收到了我们的回执信息，也欢迎你们发一个收到，好不好？至于无名、涵涵，还有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如果说也想要这个相声票，但是因为福利票免费的票已经发完了，如果说大家也想去看，也想提前咨询一下演出的时间啊、地址啊、团购套餐啊，想要这个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发送一下，就比如说我想要嘲笑相声客栈的电话，我也会在微信平台发送给你们啊。
1: 我来看过来，寂寞难开，情窦初开。
0: 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是周三，明天我们还有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的3天假期了，大家也很期待明天的精彩内容，我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也会有惊喜的推荐，我们节目的一些诚意的推荐，同时呢，我们还会连线到奥体中心的主理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相关的这个运动项目在中秋节啊，有没有一些福利活动，或者是哪些运动场所它是正常开门的，营业时间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除了这个假期过节我们看风景吃喝玩乐之外，锻炼身体也很重要哦，是不是？去游游泳啊，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甚至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啊。奥体中心的这个场所呢是非常专业的运动场馆，明天我们也会连线到主理人和大家分享一下。看到海兰已经发来了这个回复啊，说谢谢佳妮，中秋快乐，这个回执信息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哈？也非常感谢你的热情参与。玉兰收到了吗？玉兰收到的话也打个招呼，冒个泡啊。

我懂得。来吧，我们换一个快节奏的音乐，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在节目的这个42分啊，节目的倒计时这个时间里啊，给大家来推荐几个好吃的餐厅，不仅好吃还好看啊。然后呢，也助力一下我们中秋佳节。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去哪里团圆聚会，想放松一下，想吃吃特别的这个菜品啊、又享受一下这个特别的环境，还有一些演出，那最好不过了。佳妮也找到了几家和大家分享分享。

中秋佳节的到来，我们都说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可能很多的朋友身处在异乡，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到家人旁边团圆，那么留在了乌鲁木齐，我们到哪里去招呼一点朋友，聚一聚，然后把这个节日过得完美一些呢？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了适合中秋小聚的一些家宴，一些不错的餐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适合朋友小聚、身处异乡不感到孤单的一些非常不错的餐吧。比如说，首先推荐给大家的非常适合朋友小聚、家人小聚又有民谣驻唱的，就是不二绿洲音乐餐吧。它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天晚上的19点开始营业，一直到凌晨的4点啊。周五的晚上呢，全程有乐队驻唱演出。周五是正好中秋节的当天，是不是？周五晚上就有乐队驻唱演出啊，还可以扫码点歌。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南湖东路长青五巷128号。人均消费左右呢是在80元左右啊，特色菜有不二辣子鸡、夫妻肺片、把把烧、包浆豆腐、酸菜鱼、椒盐烤鸡。它的装修的风格呢是东南亚风格的一个装修啊，然后呢2楼还有包厢，非常适合周五下班聚餐、过节、生日小聚、朋友小聚、共庆中秋，还能够有乐队驻唱演出，这个氛围感拉满。

0: 好的，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啊，还有一个是约会首选流行驻唱的一个音乐餐吧，它的名字叫蓝色列车，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浪漫温馨呢？对，它的名字就叫蓝色列车，它是周一到周天傍晚的18:30开始营业，到凌晨的3:30，周五晚上是8:30开启驻唱演出，本周五就有，那周五又是中秋佳节，如果说大家想要和家人朋友小聚，又想看看这个演出，想要听听歌，不妨来到这里啊，就在水墨沟区新民东街186号美亚剧目旁，人均消费80元。特色菜呢有胡桃里的烤鸡、清明酸菜鱼，还有重庆古法辣子鸡，还有酒香嫩牛肉，灯光氛围感强，歌手唱功稳定，适合情侣约会，二人小酌，可以免费停车。这个名字叫蓝色列车。
1: 故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好吃的好玩的。刚才呢和大家推荐到了嘲笑相声客栈的精彩节目，还有这个音乐餐吧不二绿洲音乐餐吧，同时还有蓝色列车流行驻唱的一个音乐餐吧，同时呢还有纳瓦新疆音乐餐厅啊，它的地址呢就在西虹西路179号尊茂银都酒店的1楼。它呢是从12:30到4点营业，晚市呢是从傍晚的18点营业到23点，周五晚上有新疆歌舞的表演。如果说这个中秋节周五你刚好有时间和家人朋友想要聚会，可以选择来到这里纳瓦新疆音乐餐厅，就在银都酒店的1楼，有新疆歌舞表演哦。人均消费是在82元，特色菜呢有摩登大盘鸡皮带面，还有至尊的烤羊肉串，还有三色烤包子，原始手抓饭，奶皮子酸奶，民族风情浓厚，适合接待外地的朋友，边吃新疆菜边看歌舞演出，氛围感拉满。

0: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1: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0: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
3: 为你砍价，
2: 求职招聘，风格多变，
3: 二手交易，新潮推荐，
2: 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的，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推荐给大家的这第四家餐厅是埃菲尔音乐餐吧。它呢是周一到周天傍晚的18点开始营业到凌晨的5点钟，周五呢晚上的9点半有歌手和舞蹈表演。具体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延安路756号亚太国际边贸城的南楼2楼，人均消费63元。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歌手驻唱演出，还有新疆舞蹈的表演，同时还可以吃到特色菜辣子鸡儿，还有椒麻鱼、爆炒面、薄荷茶，套餐非常划算，菜品呢分量又足，没有最低消费限制啊，适合多人朋友聚会，营业到凌晨，周五的夜场非常的火爆，氛围感拉满。如果说大家喜欢边吃边看节目表演，可以选择这里啊，埃菲尔音乐餐吧。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为了给大家提前的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包括中秋节佳节。如果说不管是你是想要家人团圆在这里，还是身处异乡的朋友和朋友小聚哈、都可以感受一下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几家餐厅，包括它都会有这个歌手驻唱和节目的表演，也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光吃饭好像缺点什么啊，氛围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这个不二绿洲音乐餐吧，还有刚才推荐到的美亚巨幕旁的蓝色列车啊，还有纳瓦新疆音乐餐厅，就是我们说的银都酒店啊，它是在1楼。同时呢，还有埃菲尔音乐餐吧，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招牌和特色菜。

好的，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感谢今天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热烈的参与啊，积极，非常积极。感谢海兰，感谢玉兰，还有潘石、无名、涵涵，还有这么远那么近，还有马安平、三十等等朋友的聆听和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持续选择收听929，我是佳妮，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买就5块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进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如果给咱中国的山川选一场造型大赛，喀斯特地貌一定是最会玩的选手了。风铃、孤峰、石林、天坑、溶洞，同一种岩石啊，在水的长期雕刻下竟能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而中国恰恰是这场造型大赛的主场，从桂林山水到云南石林，从天坑到溶洞，从峰林到峡谷，从地表到地下等等，谁才是中国喀斯特地貌的颜值担当呢？在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先来一起聊一聊喀斯特地貌。

在2001年前啊，提及天坑这个词汇，通常只能是特指重庆奉节县的小寨天坑。其他形似小寨天坑的喀斯特地貌曾有过五花八门的名字，如石围、石院、龙岗、岩湾等等啊。2005年之后，天坑这个由中国人定义的术语在国际喀斯特学术界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并开始使用汉语拼音天坑通行国际。直至今日，有接近1/3分布在中国。当然，关于天坑的考察、认定和争论尚未停止。在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一带啊，发育有深度，位居世界第一，面积排在世界第二的小寨天坑。此外，还有萧坑、冲天岩、箩筐岩、五家寨、猴子石、大清坑等六个天坑，共同构成了一个天坑群。如果说小寨天坑代表着单个天坑的极致，那么广西乐业的大石围天坑群则展示了喀斯特集群式的壮观。大石围天坑群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地段，在约100平方公里的封丛区内发育了两个超级天坑，直径是大于500米。两个大型天坑直径是在发生了退化，在天坑群周围还伴生有众多的封丛、溶洞、树井等发生了退化。在天坑群周围还伴生有众多的封丛、溶洞、树井等喀斯特景观，构成了举世罕见的地貌奇观。坡砾谷又称喀斯特盆地，是一种边缘略陡并发育有峰林峰丛，但谷底平坦，谷内常有过境河穿过的常见喀斯特地貌。贵州兴义的纳灰坡是砾谷两西侧岩层平缓，东侧岩层陡立，呈现出不同的峰丛峰林景观。谷底呀，有纳灰河迂回曲折贯穿而过，浅碟形的喀斯特漏斗错落其间，农田以漏斗为中心呈八卦状的分布。这里不仅具有坡砾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还既具有它的一种景观的价值。

江如黛，群峰如簪。桂林山水之所以如此独特啊，也正是因为这里发育着世界罕见的峰林峰丛喀斯特景观。桂林所在的地区地层以可溶性的盐酸岩盐为主，当发源于帽儿山的漓江流经这里的时候，对石灰岩山体产生了强烈的溶蚀作用，使得山体不断的后退，最终形成了千峰骈裂、万山攒集的壮观景象。不过峰林与峰丛虽然常常一起出现，却并不是一回事儿。与喀斯特峰丛不同的是，峰林中各峰体没有共同的基座，而是孤立于平原之上，峰与峰之间啊有一定距离的平地，峰林比峰丛更少见。在全国14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峰

林蜂从分布面积中，蜂丛占绝对优势，枫林只占约 8%， 而全国 95% 的枫林景观分布在广西境内，所以看枫林一定要来广西，但不一定要去桂林。在广西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独秀峰式的孤峰和桂林式的枫林景观，比如广西西南部晋西境内的旧州古镇，以及广西东部贺州境内的银湖山。

石灵啊，是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它呢是突起于大地之上，仿佛是一把把打开地球秘密宝库的钥匙，与风林风从、天空地缝，还有峡谷洞穴等一起，共同建构了壮美的喀斯特景观。因为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云南石林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风景名胜。实际上，这里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石林，剑状、柱状还有塔状石林呈簇成片，分布于山坡、沟谷和洼地之中，集中展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石林的形态。在呈现了无数美景的同时，石林呢也是石墨画的典型表现，昭示着自然的严苛。千百年间啊，人与石林之间的故事千回百转，走进石林的世界，也就走进了大地的史诗。地表之上，水塑造了风林、风丛与石林，而在地下，同样的力量还在持续进行。经过漫长的溶蚀作用啊，地下岩层被一点点掏空，最终形成了庞大的洞穴系统。贵州绥阳的双河洞就是中国喀斯特地下世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自1988年贵州省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对双河洞进行了首次科考探测以来，在众多探洞者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双河洞啊以 70.502 公里的数据站稳了中国第一长洞的排名。2018年双河洞测量长度为 238.479 公里，超过马来西亚清水洞，成为亚洲第一长洞。截至目前，探测长度已达到 409.9 公里，成为了世界第三长洞，同时啊，也是世界上最长的白云岩洞穴。而未来在持续的深入探测下，双河洞的长度还将继续增加。当然，中国的喀斯特地下世界并不只有石灰岩和白云岩，稍后我们接着给大伙儿来介绍。

0: 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大柴旦，还有一种更加少见的喀斯特景观——岩溶洞，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为的翡翠湖，有一个看起来深不可测的洞穴，洞穴周边镶嵌着一圈白花花的结晶石岩。翡翠湖是近年来逐渐火爆起来的网红岩湖，属于硫酸镁亚型岩湖，面积15平方公里。不过很多到此打卡的游客不一定会注意到，该岩湖的洞穴岩溶洞其实是一种比南方石灰岩溶洞更为珍稀，仅在柴达木盆地广泛分布的一种岩喀斯特地貌景观。岩喀斯特是一种岩溶现象，是岩岩层被低矿化度水溶石所形成的外部形态的总称，而岩溶洞则是岩喀斯特的主要呈现形态。当岩湖底板隔水层出现裂隙，湖底承压淡水，低矿化的卤水就会穿越底板薄弱处上升，熔岩就熔穿岩层，形成了岩溶洞啊。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岗。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欢迎继续来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曾经有这样一片湖，突然浮起了一座长满树木的岛屿，但是此前没人见过它，几天之后它又消失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2026年的7月21号，当哨兵2号卫星飞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空的时候，在威利斯顿湖深蓝色的水面上捕捉到了一个突兀的绿色斑点，它们停在 WAC 贝内特大坝以西约100千米处，似乎是一座微型岛屿。然而就在几周前的卫星图像里，这片水域还是空无一物啊，当地居民完全不记得这片水域有过这样一座小岛啊。更为奇怪的是，几天之后啊，这座小岛又从原来的位置消失了。那七月底，当地居民罗基·艾弗里驾驶小艇从水上靠近，揭开了这个绿色斑点的真面目。在他拍摄的视频当中啊，一片完整的陆地正在水面起伏，上面不仅覆盖有草丛和灌木，还矗立着许多高大的树木呢。树冠啊，随着波浪来回摇摆，树叶依然是浓绿的，远远看去与扎根湖底的普通岛屿几乎没有区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给大伙儿来聊。

刚才说到那个行踪不定的小岛啊，这座岛呢远比最初想象的要大。根据管理当地水库的 Bis Hydren 这个公司后来估算呢，它长约140米，宽约70米，面积呢是接近9800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目击者还在岛上针叶树与阔叶林之间看到了鸟类和小型动物，一片近1公顷的森林就这样带着自己的植物和动物居民突然出现，漂浮在威利斯顿湖上，而后又突然消失。在 AI 生成视频随处可见的2026年， Bis Hydren 的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度怀疑啊，哎，这会不会是一场网络骗局呢？直到他们调出卫星图像，又陆续收到船民和飞行员的目击报告，才确认这座漂浮小岛曾经真实存在。小岛随后也被重新找到了。那8月15号的卫星影像显示啊，这座岛向西北漂移了约30千米，来到奥斯皮卡湾一带。8月31号 ，Bis Hydren 公司又是结合卫星图像、空中观察和船民报告，确认它完整的停靠在了湖岸边，但它并没有沉没，只是用了大约2周时间，悄悄地换了一处停靠点。威利斯顿湖虽然被称为湖，实际上是一座由大坝拦蓄而成的巨型水库。水库于1968年开始蓄水，满库面积约1173平方千米，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大的水库，按蓄水量计算是位列世界第七。2026年早些时候啊，水库14年来首次达到满库水位，这很可能引发了一场微妙的连锁反应。Bis Hydren 这个公司目前推测，这座岛可能是来自湖岸的某个避风区域，多年来大量的原木、树枝和其他的木质残骸被水流推到一起，逐渐形成一层相对稳定的基底，泥沙与腐烂的植物残体不断的堆积，草本植物、灌木和树木随后在上面扎根，交错的根系又把松散的材料进一步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

我们继续来聊，刚才说到这个岛上其实是植被法，它一些树木已经生长了几十年，哎，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或这样的一种情景发生呢？沉重的泥土和树木之所以能够漂浮在水面，可能来自这片植被法特殊的内部结构。一方面呢，原本原木它本身就能够提供相当大的浮力，另一方面湿地环境当中大量枯死的植物落入水下，缺氧环境之后很难迅速腐烂，会随时间推移化作疏松多孔的泥炭，微生物在其中分解有机物，还会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啊被困在根系和孔系之间，也可以进一步降低整块植被的平均密度。不过调查人员尚未从这座浮岛底部取样分析其漂浮机制，目前仍然只是推测。但无论如何，岛上的树木大概率不是漂流之后才长出来的，它们很可能早已在岸边生长多年。当水位不断的上升，水从下方淹没并托起原木，强风波浪和水流则是扯断了它的与岸边最后的连接。因此啊，浮岛上的树木可能不会立刻枯死，而是成为一面面船帆，推动整座岛向下风方向移动。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它可以在大致保持完整的情况下飘出了30千米。

0: 放眼全球啊，威利斯顿湖四处漫游的福岛并非孤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奇珀瓦湖，一座名为 Fortiakeborg 的巨大泥炭浮岛已经存在多年。它呢，可能源于水库形成之后，从湖底或岸边脱离的泥炭地，由泥灰、泥浆、树根和植物共同编织而成。风向合适的时候啊，它会慢慢地飘向一座桥，而当地船民不得不用多艘船合力将它推走。这座岛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是整个结构的一小部分，就像一座由植物构成的冰山。意大利中部的波斯塔菲布雷诺湖中也有一座直径约30米的浮岛，当地人把它称为 La Rota， 意为轮子。它呢由根、地下茎还有沼泽植物和泥炭构成，表面上还生长着柳树和杨树，可以在微风和地下泉水的推动下缓慢的旋转。研究人员曾从岛上钻取过一根4米长的泥炭芯，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显示，它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经由植物一代代生长死亡，经过数百年才形成的漂浮生态系统。印度东北部的洛克塔克湖则散布着大量的浮岛，它们由土壤、植物和不同分解程度的有机物构成，大部分隐藏在水下，表面踩起来像一张蹦床。这些浮岛承载着全球唯一的漂浮国家公园，它们原本有独特的自然节律，旱季沉降触底汲取养分，雨季随水位升高重新飘起，但现代水坝使湖泊常年维持高水位，斩断了浮岛与湖底的接触，导致它们无法补给，逐渐变薄解体。漂浮看似意味着自由，对这类情况各异的生态系统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截止到2026年的8月底啊，威利斯顿湖的这座浮岛仍然完整地倚靠在奥斯皮卡湾的岸边。刚才所提到的这家公司也预计它不会影响大坝的运行，但是并不建议人们登岛。视频显示啊，那些树木只是站在一层由原木和腐乱残骸构成的薄弱基底上，看上去小岛边缘可能随时塌陷，整座岛也可能在人的重量或者下一场风浪当中破碎。未来它或许会一直停留在岸边，与新的泥沙和植物逐渐的结合，也可能在水位或风向变化之后再次启程。如果基底继续腐烂，根系断裂，它可能会分裂成若干块更小的浮岛。至于上面的森林能够存活多久，目前同样没有答案。条件合适的时候，它或许还能保持苍翠多年，但如果无法继续获得养分，那些枝叶茂盛的树木最终也会逐渐的衰败。地图总让人觉得岛屿应该永远待在同一个位置，但是在植物、腐木、水位与风共同作用的世界里，就连看似坚实的土地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停泊。威利斯顿湖上的这座森林最终驶向何方呢？科学家计划对它底部的影像、根系结构与泥炭成分展开深入的分析，旁观一场难得的自然实验吧。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1: 有请老师秀松。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

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10: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1: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凌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首先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了，各位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这是两个人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哈，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猜对的朋友啊，可以将这个新疆人民剧场的2张电影票带回家。所以呢，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吧，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是来自于筷子兄弟很温情的一首歌，叫做《父亲》。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紫聪奶奶、小小、一米阳光、落花、紫泱泱、芙蓉、年年年十八岁、梦里花、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生，还有浪潮，还有暖风啊。我们来听听暖风发来的语音互动，看他是否答对了呢？
1: 筷子兄弟父亲，
0: 哈哈，在抢时间，所以就答的是语音，对不对？还有思路牛牛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那个 AA 帽、紫泱泱、芙蓉等等各位朋友啊，都在参与互动，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暖风，请将你的姓名电话赶快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恭喜恭喜。其他朋友不要气馁和灰心哦。

0: 那说到了父亲啊，其实在我们人的一生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地位。那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描写父亲，包括在讲述父亲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刚好就这么一部，叫做《燃烧吧，爸爸》。其实这部电影呢，这个一开篇啊，就是爸爸可能没有出现的过多，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顾立言，也就是文琪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在突遭父亲离世后，与母亲吴开娣，也就是倪虹洁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共同应对繁琐丧葬事宜的时候，意外遭遇到父亲生前秘密组建的治丧委员会，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的荒诞的事件。母女二人呢，在应对各类哭笑不得的突发状况当中，逐步展开对疲惫生活的反击。它其实呢，讲述的看似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燃烧吧，爸爸》，讲述的感觉像是一个跟爸爸有关的故事，实则呢，讲述的是啊，这个母女之间该如何去面对，包括亲子之间该如何去处理关系的这样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是最近呢，在这个各大影院正在上映。很多朋友走进影院之后，看完之后啊，觉得哇，这是很触动人心的哈。而且呢，也让人去深刻的思考关于亲子之间的感情。而这部电影与众不同的就是啊，用一种青春喜剧的方式来讲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由徐峥监制，由刘霄阳执导的首部长片，由文琪、倪虹洁等人主演。那么在这部影片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我们不妨可以通过聆听一个精彩的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咯。
1: 恭喜！
2: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3: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2: 大多数时候呢，她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2: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我爸说他有四个过命的好兄弟。
4: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拘谨了？放开一点。
3: 他的微信真是嘎一嘎一的呀。
5: 我去拿爸爸去想不回去嘛。我吃好鸭饭一直来听你讲胡子响。
2: 咦，老爷出差了。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4: 老话你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3: 等一下，
4: 有汤靠近一点，我都有点困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关于《燃烧吧，爸爸》的这部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片哈。那说到了这部电影啊，其实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内容。你看这部电视剧想用轻剧喜剧的轻来触碰这个沉重的命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它巧妙构思有趣的地方哈。那关键呢，就是这个电影如何去把握好这个尺度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讲述了一些小的事情，最终让这场关于父亲的告别变成了一场漂浮的精致的仪式。其实电影的主线并不复杂，中年的父亲顾卫星因胰腺癌过世，他原本是这个家庭维系母女关系的支点。那这个郁恩泰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又演了一个类似于武林外传当中秀才的角色，那种理想主义又性格温和，甘愿为家庭付出牺牲。而这样一个好爸爸也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润滑剂，而他的突然离开也打破了母女间原本关系的平衡。那文琪所饰演的这个女儿顾立言呢，和倪虹洁所饰演的母亲吴开娣啊，要一起去面对父亲的这个丧葬事宜，一面也要去面对母女之间关系矛盾该如何去处理，最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新的和解。其实选择用喜剧的方式来处理这样沉重的题材呢，也是希望能够消解大家恐惧的前提。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生命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精彩的预告宣传片。
3: 欢迎你的莅临，
1: 你们之间一定有美好的回忆吧。
6: 除了我和妈妈，还有人是这么的。

0: 怀念他。
1: 我认识侬爸爸的大学同学，
2: 回信的辰光胆子老大啊，经过批文理，侪有老大一只棺材，回信也就要跳进去嘛。你看，要跳进去还有困难。
3: 两位，节哀。
4: 爸爸的敌人也来了呢。
0: 你好，敌人。
3: 请节哀。
0: 哎呦，小佳姐姐扑飞了。
5: 我们中文系啊，喜欢打比仗，讽刺的叶克波又觉得自己啊文笔好，一抹抹抹了老凶啊！
0: 敌人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告别会。小时候，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人。
2: 说到海灯啊，
0: 嗯，
2: 一会儿拍成人字形，一会儿拍成一字形。
6: 海灯飞起来了，对吧？哎呦，灵啊灵啊！
4: 你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6: 你们不想一想，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到底怎么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陪了
0: 枕边，不要再沉浸在爸爸的事情里了。爸爸敲，爸爸敲敲
6: 敲。所以，哎，都懂了，妮妮。
0: 找不到方向没关系，不知道理由没关系。
4: 谢谢你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麦了。
0: 我要继续我的人生。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7: 这部电影叫做《燃烧吧，爸爸》，正在各大影院上映。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其实这部电影呢，试图在讨论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家人里之间的理解是最困难的，还要与他们如何认识的彼此有关。人们呢，常常把自己熟悉的家庭身份当作对亲人的全部认识，而这部电影通过顾卫星的故友以及曾与他发生争论的人来补充女儿不知道的父亲的那一面，所以不同的讲述也把他带回到家庭以外的社会当中，也使爸爸这个称谓重新对应了一个有过往有个性的人。所以女儿由此需要承认啊，自己的记忆固然真实，但并不完整，所以通过这些人物的这个讲述以及告别，也包含了一个人如何被记住的追问。一个人离去之后，谁能够解释他的一生呢？子女是否愿意接受自己无法独占的答案呢？其实作为子女的我们呢，也要从自身的角度啊去理解父母，容易把自己的判断当成父母的愿望。像之前有一部《你好，李焕英》，就把这样的局限写进到了穿越故事的过程当中。所以很多这种亲情题材的电影啊，也是值得关注的，它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作为徐峥啊监制的这样一部影片呢，其实这两位主演啊在演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自己的感悟。我们一起来听听 CCTV 电视剧频道当中啊对于《燃烧吧，爸爸》当中文琪和倪虹洁所饰演这两个角色的一个小的内容。
8: 我是电影《燃烧吧，爸爸》的主演文琪。
9: 嗨。我是吴凯蒂，也不是 Hello Kitty 的凯蒂，而是花开并蒂的凯蒂。我是倪虹洁，文琪的妈咪。
10: 老话里讲，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
11: 以前一般都是让主创自己介绍自己的角色，那今天咱们反过来一下，我们请两位介绍一下彼此的角色吧。
8: 我的妈咪就是特别的上海女人吧，就有一点点聒噪，有一点可爱，就什么都有一点点，然后特别精打细算，特别会生活，特别有生活气息和市井气息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呢，就可能和我本人就完全是大相径庭，所以可能在生活上就是母女俩就有点不对付，
9: 就是不听话，在
8: 角色上身了。
9: 对的，我是丽媛是吧？跟你说，我跟他说往东，他非要往西。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见也源于我这个妈妈啊，因为其实母女其实是很像的，越是像，他越是有这种尖离感，因为太像对方了，也很拧，也很犟，然后有自己特别的认准的方向，
8: 就好像。你骨子里那个东西就是 不会变的，就骨子里就是有妈妈的那一份，不管是气质或者那种倔强的东西在。那丽妍就是的，
10: 时常回来看看家里的人。
6: 等一下，
2: 我当靠近一点，
10: 我都有点混。
11: 所以说这次红姐和文琪在一起合作，觉得这个演员怎么样？
8: 怎么样？
12: 我一直原来是看他的电影
8: 长大的，
11: 长大的。我把这句话看了，我觉得。
12: 然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文静，她其实挺内向的。然后我在担心，因为她有方言上的那个嘛，我说这个磨合，因为母女必须是感觉是很熟很熟，一个眼神你就知道她下一步要干什么。前几天还有点担心。突然发现几场戏之后磨啥合呀，你知道吗？
8: 是一路货色。
12: 他给我的感觉，他是很没有套路的演员，他是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任何的表演的压力和痕迹在身上的演员。我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多面镜、多棱镜，他有很多面，他是特别透清澈的。当你有阳光照给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各种各样不同的光芒啊呈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比较随心的，真的，我觉得就是
8: 我心里去了啊，
12: 是不是在点上吧？
11: 脸都有点红了，这真的高兴。

8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特区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盘点的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上半段呢讲了《燃烧吧，爸爸》，下半段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电影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整点啊半点来信的环节，一起来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圣哲的《在你的身边》啊，这首歌可能有点被大家迷惑，就是可能有点迷惑到大家了。你看他在反复重复这个歌名啊，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就很有意思啊，你看思路牛牛是在你身边，应该是在你的身边哦，这个缺了一个的哦。然后还有那个年年年十八岁，你在我身边。我是在你耳边，不是在你身边。还有这个紫泱泱，你俩互相抄答案啊。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有一剪梅，落花啊、还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以及蓝宝石，还有寺庙，这个等等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还有朵朵、梦里花等等各位朋友，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朵朵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叫做《在你的身边》啊，确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陪伴着我们。在人的一生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想要留住的人啊。最近有哪些热映的电影呢？其中就有一部啊，《我想留在你身边》这样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是正在热映当中，讲述的是一段奇幻的爱情故事。什么故事呢？江南山和李艾呢是在公交车上相识相恋之后啊，发现两个人的时间流向互为逆序。南山的最后一天恰是李艾的第一天，在仅有的30天的交错时光当中，这对恋人用尽全力创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的人生迷茫当中坚定了彼此的方向。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奇幻的一段旅程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李艾，等我，我过去接你。
2: 不是都跟你说了站在原地等我吗？
3: 这样不是能更快遇到你吗？

0: 能看到你穿婚纱，我已经很满足了，
1: 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2: 三二一。

0: 最近期间呢，在各大影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热映电影，要特别关注的是由韩延执导，其中呢还有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的一部电影叫做空枪，其中呢还有俞灏明啊，包括叶童啊，倪大红等人的亲情加盟啊。那讲述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在这个过程当中，打工仔也就是朱一龙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呢，两人联手作案，劫取了巨额钱款，而这次的得手呢，也让他愈发疯狂了。他所以就计划呢，与这个富商，也就是梁家辉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把他推上了更深的角力的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呢，这个警察啊也盯上了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地警方联手来出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这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由朱一龙主演的电影空枪，感觉还是很精彩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走进影院一起来看看，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穷人何处，就喜欢多放点盐，吃盐才有力气干活啊。试一下，喝了我们穷人的粥，我们之间的对话才平等嘛。有一天在马会，你把我当做洗手间的服务生。陈先生，谢谢，递条毛巾，你给我20块。一个儿子20亿，不贵呀、啊。你想想是不是啊？
2: 那万先生这次可能会失望，
1: 那我们就赌一把，相误上你就永远见不到你儿子了。
2: 不要再查了，我遇到的是个疯子。人生有潮起潮落，知道何时收手是最重要的。
1: 你什么时候收手啊？
2: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1: 我们都是强奸，不像你天天玩慈善家，
3: 其实就是为了暗地里骗光穷人的血汗钱。
1: 这抢的是好拼的，简直是在
2: 穷鬼心碎。
1: 不好意思，

最近呢，在影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都值得关注，特别是马上呢，中秋假期和十一国庆档要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即将上映的电影值得关注，比如说呢，有《明月照他乡》啊，还有这个《四条》。包括敦煌英雄、老江湖，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等啊，这样的电影都即将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了。感谢各位今天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莱萨莱萨节目，接下来也不要走开，您将即将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
0: 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5: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

0: 五费。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3: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4: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2: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6: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2: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7: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8: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9: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热线不好打，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洛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过去。那只有这两种参与方式啊，着急的朋友听节目，我会提示空缺热线。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中午的2点半以后啊，如果这会儿着急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拨打0991-256-1929，这部电话可以跟我们的场外同事先沟通。在这里要感谢今天我们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嘉瑞和陈慧玲，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来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6: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首先，江女士表示自己才做完首保的一台几乎是新车，结果就发现车辆 ABS 两根管子渗油严重。车主说，我才保养完，你 4S 店没发现吗？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 4S 店说，那我把油给您擦掉，擦掉了之后你再跑一跑，我们再决定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车主心里他并不是太认可这个事儿，我们介入了之后也是多次向一汽丰田品牌来转交。我们先听听江女士的问题描述，请讲。
10: 26年3月21号买了一辆那个荣放的26款新版的车，然后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它是经过了5月份一次的一个保养，然后8000公里一次保养，它都没有发现就是那个 ABS 泵的那个管子有一个管，有两根管子渗油特别严重，然后9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但是现在人家就是只是把这个油清理了，他说等我们跑到跟上次差不多这样的情况，然后他们再去找这个厂家去说到底是换 ABS 泵还是换管道。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处理方式就特别的匪夷所思，而且人家说但凡是后期如果说要涉及到换的话，他也是从今年3月份买车那个时间开始算质保。
6: 新车买来之后没有使用多久，刚刚首保完发现异常，4S 店完全有这个义务，你把这个工作要么解释清楚，要么你们准备怎么做，让客户心里无非是安心两个字嘛。但是呢，车主并没有得到 4S 店让他安心的内容，打到媒体来。上线的时间是9月20号。在昨天我们转交之后啊，因为我们转交一汽丰田，各位也都了解，转了一汽丰田这么多次啊，直接转厂家客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之前我们关注了10多天的一个问题，线下辗转联系到 4S 店， 4S 店说厂家根本就没有派工单下来啊，我们也是很无语很无奈啊。我们辗转联系到 4S 店， 4S 店针对于江女士这台车的问题怎么说，请讲。
11: 简单的来说，他当时可能是出厂的时候那个螺丝帽没有拧的够紧，所以出现了一点渗油。现在你把它做了螺丝做了一个紧固，已经是拧紧了，那现在已经跑了2000公里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和材料本身或者这个零件本身并没有问题，没有质量问题， 我现在也不好说厂家将来会

0: 处理这个问题，他应该还是遵循的出厂的保修手册上的保修政策。我们现在也还是在跟厂家对接，希望能够厂家同意这个客户的诉求吧。
1: 嗯，4S线的回复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职业，但车主心里是不是认可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这个问题啊，一方面要转交节目组的技师，另外一方面也要请江女士上线。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江女士你好，在线吗？
3: 哎，你好，在。
1: 嗯，刘技师在线吗？
4: 在线。
1: 啊，江女士，4S线线下给您的处理方式是，您在质保首保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渗油的情况，他们的解决方式是把油给您擦掉，让您再跑跑。刚才 4S线的回复是又跑了2000公里，目前没有出现渗油的情况，是这么一个内容不？我想跟您同步一下信息。
3: 暂时是这样的。
1: 啊，目前暂时是这样的。那按照刘技师的观点，新车出厂有可能是螺丝帽拧得不够紧而导致渗油这种情况，它正常吗，刘技师？
4: 这个概率不能说是没有，
1: 嗯，
4: 但是很罕见。
1: 嗯嗯嗯。
4: 如果说是这个油已经清理干净了，跑了2000公里以后，现在不再出现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就是不妨先再观察一下吧。
1: 嗯嗯嗯。那就这个问题这样吧，因为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以来跟一汽丰田的沟通的顺畅程度每家店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既然遇到问题，我把我们节目组刘技师的电话给到江女士，您额外再观察观察，如果说有异常情况，你在联系 4S 店沟通不畅的情况之下，您一方面联系我们，一方面需要场外的技术支持，您可以拍下视频或者拍了照片发给我们节目组及时看，如果说发现是产品质量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拿上来再重新关注，您看这样可不可以，江女士？
3: 嗯，可以。
1: 啊，场外我向您提供我们节目组刘技师的电话，是免费的，场外是免费给您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打进热线的朋友到时候发照片发视频，或者你想到刘技师那让他帮你看一下都没问题，涉及到节目当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都是免费的，好吧？
3: 好的。
1: 哎，那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场外提交联系方式，我们也感谢刘技师。这个问题其实一汽丰田方面回复的，从法理上来讲按照汽车三包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会少了一些关怀的层面，啊，有可能是当时出厂螺丝帽不够紧渗油，啊，螺丝紧固了之后，目前跑了2000公里没有出现问题，啊，这句话呢就是说明，啊，车辆本身可能之前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包括刘技师刚才也说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处理之后又跑了2000公里没有问题，应该要做的是观察一下，问题不大，但是新车买上遇到这样的事情，谁心里能舒服？哪怕变相的跟车主说两句好话，我中午请你吃个拌面，咱们一起是不是？这都能给你点赞，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因为这个品牌我们就暂时放到这儿，后期有问题我们再拿上来继续关注，好吧？下一件事，程先生当时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买车的时候啊是叫满心欢喜，结果呢这个品牌让他的满心欢喜不复存在，到底什么问题呢？我们听听程先生的问题描述。
5: 8月12日在哈密买的华金 S， 然后9月12日他突然发布新款了，这款车是5月份上市的，老车主的芯片然后就已经更改成更高级别的了，因为它是华为车机嘛，小一小一更智能了，现在老车主是没有办法通过 OTA 升级的，它因为是硬件的代差，就是差了一代，新车比老车他们官方上是贵3000块钱，我们老车主的诉求是能不能我们愿意交这3000块钱给我们升级新的芯片。
1: 好多人说那这个就是买定离手的事儿啊，你买了老款你现在新款出来你还眼红新款，逻辑上来讲各位这么说问题不大，但是这个事情让人生气的点是什么呢？他的这台车是5月份上市的，8月12号自己买了车想着这是一个新车，结果后来买车之后一个月9月12号又发布了这个新款，自己买车才刚一个月变成了老车主，而且新老车型的区别是啥？是人机交互系统的体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问题上线之后，我们线下也查询了关于华晋品牌华晋 S 这台车被刺老车主的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这个留言非常的

0: 但是我不管批次性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但是针对这一位车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购车的情绪问题？因为你们又告诉他，现在我们是新老款，同时在销售。但是各位，你可以打开他们的 app 去看，新老款根本就下不了单，或者等到几个月以后，那就是更新换代的速度觉得让人觉得四个月就变成了老车主这件事情，你哪怕线下变相的说两句好话，跟别人沟通一下，变相的关怀一下也都可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很多人说华劲是什么品牌？五菱宝骏嘛，五菱宝骏跟华为一起联合做的这么一台车。车主说，我原来满心欢喜的买车，结果买车20多天就发现了这样的事儿，我以后绝对不会考虑这个品牌。这是车主的原话。我们也没有逼着车品牌你一定要给车主退车呀，或换车呀，或者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哪怕变相有一句关怀也都可以。但是呢，很遗憾啊，这个品牌和他们的定位售后效率可能是一致的。媒体没有接到任何更新一步的电话。回访车主程先生，
1: 没有连人联系我，没有任何进展。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华劲汽车。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06。
0: 1006，特别声明，以上和以下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这个问题我先后向咱们的1005、1030，今天是给您转的第三位。就是咱们品牌按照你们的处理流程，媒体介入之后转交你们的问题，你们也是会区别对待是吧？
2: 针对话呢，您这边话呢所说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话呢也会如实反馈给我们这边的对接人员，也会进行进一步确认的。
0: 进一步确认，这已经过了3天了，你们还在确认吗？
2: 的确非常抱歉，我们这边话也会进行进一步反映，说明当前的一个情况。
0: 我不能为难您啊，因为这个事情，消费者他是无辜的，你们得从某些方面至少给消费者哪怕打个电话呢，而不是消费者自己感觉像韭菜一样。我相信你们品牌的定位肯定也不是这样的品牌，但是你得考虑一下车主的用车情绪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这位客服代表，我们先听到这儿好吗？期待着得到你们也给我们回应一声，好吧？
3: 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请答复，也没说什么原因，
5: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损一点良心。
3: 用心沟通。
6: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7: 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8: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9: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张先生向我们投诉人保财险。
11: 我的车是这么回事，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全责。我现在要求是修车，完了后叶子吧属于 C 柱下边，我要做数据复原，那个人保公司不同意我做数据复原，完了导致就他要切割我的车身嘛，破坏我的车架主体，完了一直不予处理。
0: 那针对这个问题上线之后啊，人保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在你保险责任的时候你来确定维修方案。因为车主的需求是什么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我要做一个数据复原。很多人说什么是数据复原不太理解，就是不破坏原厂的车身结构，它也不切割不更换任何的一个什么车身铁皮啊，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把变形的铁皮骨架拉回到原来的一个出厂的数据，那复这个修复后还会保留原车车身的一个完整性。但是据车主描述，人保执意说我要把你的这个车辆进行切割维修啊，比如说车主的反应是它是后翼子板 C 柱下的这个位置，那把受损区域一刀切掉，更换全新的一个什么什么配件呢，通过什么焊接打磨喷漆完成修复，这也是保险公司比较常规的一个标准化的维修方案。但是这个比较麻烦的点是什么呢？车身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切割的焊点，还有拼接的缝儿，它是属于车身结构件更换，那直接会判定为结构性的事故车啊。那后续如果是车主卖车啊，那折价会很严重啊，而且焊

0: 些部位后期是容易生锈开裂的呀，车身刚性也是永久下降的呀。但是据车主描述，人保坚持我只给你切割维修，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数据修复我不做。问题上线，车主的车是三方的车辆导致的事故，也就是三方的保险公司人保要定维修方案，那你凭什么要求别人的车辆按照你们人保的方式处理呢？当然这个事情由于是外地，我们需要跟外地的人保对接，当然跟新疆人保对接的话，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上线当天就解决了。但是呢，人保方面一直在周旋，没有给媒体任何明确的回应。我们回访张先生，您作为投诉者有接到电话吗？
1: 没有任何警察。
2: 有没有联系你啊？
1: 你这人联系我，告我说是那个接到投诉了，完事那个还是一样的回复，没有办法。完之后这话跟你说很多遍了，然后电话就挂了。
0: 我不知道人保这么之所以这么坚持的原因是一定要让车主打银保监会的电话吗？而且线下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你们人保给媒体回应一声啊，我们每天都在向你们提交联系方式啊。就这个问题上线，我跟人保也转了不止一次了，今天是第三次了。既然没有解决，我们回访车主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我们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人保客服。你好。
3: 你好刘先生，您说的这个事情大概我听明白了。那您看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肯定会重视起来，为了更准确的咱们处理客户的诉求呢，我马上跟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核实情况。请您留下是客户的名字还是说咱们广播电视台的这边信息呢？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这边做一个自我介绍嘛。咱们这位客服代表，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姓骆啊，叫我小骆就行，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70号，
0: 啊，170，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涉及到发生在外地，所以说我需要转给人保客服。我们本地的话，我们就直接跟人保有对接人。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处理了十几年，在本地如果说如车主所说的话，今天上线，今天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进展。而这个问题呢，由于发生在外地，我们只能跟咱们人保的全国客服来转交。9月21号到现在已经第三天了，仍然没有进展，好不好？如果说按照车主所描述，他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你们人保是没有权利去更改解决方案的，而且这涉及到人家车辆本身的以后的残值啊、使用的安全性等等多方面的，所以说期待着你们快速回应。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们也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方便的话，不方便给车主回应，给媒体回应；不方便给媒体回应，给车主回应也行。只要我们回访给车主表示解决了，我们这个问题就立刻停止关注了，或者给媒体把这问题说清楚，我们负责帮你们来跟车主解释也可以，好不好？但是不回应这个事情就比较不太合适，好吧？哎，好嘞，场外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嘉瑞，场外向这位客服代表提交联系方式。那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需要咨询一下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律师啊。像这种问题，难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我的车辆到底怎么修，我自己没有权利去这么做吗？而且不像以往的投诉保险公司是我要求更换，但是保险公司说没有达到更换标准，不是这种，而是保险公司要切割他的车，车主要求是数据复原，难道车主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吗？有请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律师，你好，请讲。
4: 主持人你好。
0: 嗯，
4: 是这样子的，像这样车主的诉求是完全是这合理且正常的。就像咱们主持人所说，就是包括咱们那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把它的结构件作为切割的话，那么你大家都知道，切割过的那个结构件和原出厂时的刚性呀、那个紧凑性都不一样，包括这个像主持人所说，它的切口有可能出现什么生锈啊，都可能会出现。因此来说，对于车的本身的刚性和安全性包括它的价值都会有所贬损。
0: 嗯，
4: 所以说作为车主这个方案是，只要他这个方案是在现有的技术可以达到的情况下，即便就是花费再大，也要按照车主的要求去修复。即便如果说修复的方案超过了保险范围，那超出部分由车主自行承担，或者车主自行解决，只要没超出这个范围，作为车主他是完全有权利要求按照他的方案去维修。
0: 马律师的观点就是，车主的所有的需求是合情合理的，你保险公司你不能左右别人车主的维修方式，而且人家也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并没有让你付出多少更多的成本，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4: 对，是这样子。
0: 好嘞，感谢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律师。您先别挂电话，我还有一个刚才的问题，刚好需要也是同样一并的请教一下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大概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啊，是这样的，一位车主呢，他自己购买了一台新车，这台车呢是五月份是节点，请您一定记住，是五月份才上市的。这位车主呢，八月十二号买了车，等于是新车。结果呢，这台新车呢，在九月十二号又上新了一款更高级别的。这个老款跟新款之间的区别呢，是车辆的人机交互系统，整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就是这种人机交互的体验上，车主呢就觉得这么频繁的更换新车，对我们老车主来说可能是一种背刺。您之前也承诺啊，通过网络上也能查询到，老款的车主 OTA 升级可以升级到怎么样，但是呢，现在由于硬件的问题，根本就无法升级。车主对于新老款之间的这种人机交互的这样一种体验非常的看重，就跟厂家去沟通，但是厂家一直不做任何的回应。我想通过您的层面了解一下，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一般消费者最后能不能达到心里的预期？比如说我补一些钱啊，更换到最新的系统，类似这样一种方式。但是目前据车主描述，他的硬件问题，老款车就是老款车，新款车就是新款车。但是车主认为，你五月份才上了一款，结果九月份又上了一个新款，我八月份买车的时候你也没有告诉我有新款要上市，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4: 嗯，是这样，这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针对老款，一种情况针对新款。针对老款是什么呢？因为它在宣传彩页上，不管什么上去宣传着 OTA 可以随时升级，哪怕升级到最新款，这是对于老款车的一个承诺。而现在这老款车的它的升级达不到当初所谓的宣传的承诺，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买的新能源车主要针对的就是它的支架感受。那么这个其实对于这个车主选择具有很大的左右性，就是给我买不买它，这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因此来说，对于老款 OTA 是否存在消费欺诈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说，当时这位先生在买这个老款车的时候，作为销售方，或者说就是作为就是4S 店，也咱们说4S 店吧，他是否知道这个就要出新款？如果说知道，但是他对现任车主进行就有所隐瞒，我认为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构成一定的欺诈。当然了，这个欺诈可能跟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赔偿的欺诈可能就是强度没那么大，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产物。
0: 嗯，那就等于是说，如果说车主手里的证据能够证明您给我的销售过程当中存在严重的让我误解的内容，那我至少如果法院起诉的话，我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4: 对，是这样子。
0: 好，我明白了，感谢专家团队的马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法律层面的分析。但是马律师的观点大家也明白的能够听得到，相信刚才那位华健 S 的车主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看，现在看能不能收集一下证据，我们从我们的层面再找华进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法理层面，如果说他们一直没有回声，在这个问题之上起诉的话，看能不能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当时他们的宣传啊，视频啊，你购买我们五月份上市的这款华健 S 终身的 OTA 升级都是最新的，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您看能不能找得到，好不好？下面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同样是一汽丰田，左先生向我们投诉华通丰田，因为什么而被投诉呢？听听左先生的问题描述。
2: 我是去年12月14号在那个十字路华通丰田那个买的一些 RV4， 国不到现在没收到。当时他给我操作的，他说什么他们店里有一些东西不全，他把那个发票开到南湖北路的广汽丰田，把票开到他们那儿，说什么申请国补，就说去年12月份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0: 这个问题上线啊，如果说国补没有拿到，只要你云闪付里边显示是类似，比如说通过类似这样的字眼，其实就不必担心，政府补贴肯定会到，可能会按照先后顺序您稍微晚一点。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存疑的点是什么呢？车主说，当时我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柯女士 说你不会操作这个国补，我来帮你操作，由于我们店里什么一些东西不全，因此我把发票给您开到广汽

0: 丰田瑞天南湖店，这位车主是一汽丰田的华通丰田买的车。一般情况，据车主描述，他自己身边问了问朋友，一般是2到3个月就能拿到。但是这个到现在为止，2025年12月份买的车，到现在为止，3个季度都过去了，仍然没有拿到。那大家可能自然就会把两件事情串联到一起，是不是中间有问题？为什么我 A 店买车，你开 B 店的票，是不是导致这件事情最后仍然在人工审核中的一个最决定性的因素？问题上线，我们场外也是转交到了一汽丰田华通 4S 店的销售丁经理啊，给我们做了一定的回复，大致内容就是再等一等吧。我们在节目之前啊，也回访了车主，他表示没有接到电话。那小洛本人呢，又和这家 4S 店再次进行了沟通。我们这个时刻也要请当事人上线，
1: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这位车主你好，
2: 你好小洛，
0: 左先生啊，您刚才有接到更新一步的回应吗？
2: 就是可能有个20多分钟前嘛，他那个。就是卖我车这个销售，他给我回了个电话。
0: 大致的内容，
2: 意思说呢，就是说，
0: 大概明这件事情方面啊，就是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政府的补贴云闪付上通过了，那就是大概率是能够拿到。但是我担心的点，就不是大概率，是肯定能够拿到。但我担心的点是，您现在仍然显示人工审核中的原因，会不会跟两家店有关？因为我在差不多今天1点半的时候，我主动找了 4S 店给我回复了一段文字，您也仔细听这段文字，从我的层面来讲，能够让您放心。第一，关于购车发票为集团南湖瑞天店开具的说明，客户于2025年12月在我店乌鲁木齐华通丰田选购一汽丰田荣放车辆，车辆选购洽谈成交，车辆交付后续维保全部服务均在华通丰田完成。客户购车当时，我店无法享受水区的区域购车补贴政策，无法享受到4000元的政府区域补贴。为了让客户能够享受到当期最大的购车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我店主动为客户争取福利资源。因我公司同集团下南湖瑞天水区店当前具备水区区域的补贴申领资格，为了帮助客户顺利申请到4000元的官方补贴，切实给到客户的实惠，经与客户充分的沟通说明，集团完全理解啊，客户完全理解并自愿同意后，由同集团合规门店代为开具发票，用于正常的申领政府补贴。针对于跨店开票补贴申领规则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我店已于2025年12月14号完整向客户逐条讲解说明，客户对全部情况知情认可，并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全程透明，自愿无隐瞒无强制，所有的流程均为客户利益最大优化考虑啊，这个我不太重要的，我念快一点。第二，客户的4000元水区区域购车补贴，目前官方状态已经完成人工审核审批通过，资料齐全，不存在异常驳回或作废的情况。需要向客户及外界说明的是，本次补贴未到账并不是门店的原因，也非个案问题。目前客户补贴资格真实有效，也已经显示审批通过，只需要耐心等待统一批量放款即可。我店也会持续跟进官方的最新进度，一旦有放款消息，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客户。第三，门店服务态度与后续保障说明，本次所有操作出发点均是为客户争取额外政府补贴，让客户购车更划算，是门店主动为客户让利争取福利的服务行为，全程所有关键流程均做

0: 谢谢罗叔
1: 啊，好嘞，后面如果有需要，您再跟我们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好的，这个时刻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0991-256-1929，这部电话现在是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用心倾听。
6: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公司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7: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5: 用心沟通。
8: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9: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5: 用心行动。
10: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9: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1: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5: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下面三个问题很快我们就回复完，然后听热线，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和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问题回复先关注到马女士向我们反映车辆的一把钥匙到底什么情况。
12: 2025年2月24号，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市东森本田汽车金宝特约服务店，然后通过了这个销售人员曹杰，购买了一辆11代的英仕派三厢的2024款的，然后1.5CVT 精英版的本田汽车。然后，当时买完之后，是因为，财务说是他们把那个车钥匙和合格证抵押在了厂家，然后只给我们给了一个车钥匙，然后一直到至今都未解决。
1: 问题上线，买的新车人家又是全款，凭什么这钥匙等了这么久没有给别人来兑现呢？车主实在是等得忍无可忍才给我们打了电话。当然问题上线，我们第一时间就转交到了东风本田方面，线下的东风本田也是快速对接，表示又需要车主到店里去提取一些车辆的信息，再发配到厂家，厂家呢再给车主配钥匙，事情有进展，回访马女士。
12: 啊，解决了，我非常感谢。我昨天已经拿上了两把钥匙，一个机械钥匙，还有一把是遥控钥匙。谢谢您，非常感谢。
1: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啊，我希望各家品牌能够真的把所有的问题放在前面解决清楚。这个问题是车主是2月份买的车，8月底投的诉，你想半年的时间没把问题给人家解决，媒体上线之后，我以为这事情有多难，结果就是通道不通，导致别人用车多少出现了一些，是不是麻烦？媒体介入之后，该采集信息采集信息，该上报厂家上报厂家，该配钥匙配钥匙，该发快递发快递，车主拿到了他本来在2月份就应该拿到了两把钥匙，是不是？最后虽然解决了，但是我不仅有一句疑问，那又何必呢？下一件事，冯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买了一台吉利银河 L6，这台车的电，据冯先生描述，使用过程当中有些问题，什么情况？
13: 我是吉利银河 L6 的车主，就我的车电池跳电，就充电到91%的话，它会在几秒钟之内直接蹦到100。然后呢，我刚开始去 4S 店，他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外部充电桩的原因，我说我装的加充，然后也在他们 4S 店测了，我说如果在你们这充电没有问题，那我认了。然后在他们 4S 店充电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来测嘛？他说就是盯个人呗，找个人5分钟来看一眼，5分钟来看一眼，然后当场就跳电了。然后一开始他们说这是异常的，我说那你就联系厂家看什么原因，要个数据嘛。他说好的，让我先回去。然后后来又联系我说这就是正常续航，就是如果说我一次性充满，一次性跑完是吧，它续航是不会有变化。但如果说我分几天跑完，就像我今天早上我开车到公司大概是6公里，今天早上没有开空调，大概是29度左右，今天天气跑了6公里，从22的电掉到4%。
1: 问题上线，我们转交吉利之后快速对接，不论是 4S 店也好，还是厂家也好，都跟节目组 产生了一个

0: 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和沟通的过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今天早上回头看，给冯先生打电话，问题解决了吗？
1: 已经解决了。
0: 多的话不再多讲，只要解决了，媒体就不再多讲什么。下一件事，杨先生向我们投诉北京汽车制造厂。
2: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业北汽4S店买辆2012高低配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0元商品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3000元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商城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3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这个问题上线啊，车主就当时太轻信了 4S 店的口头承诺啊，因为我通过节目喊了很多年，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不仅是保护咱们自己啊。这个问题上线之前的口头承诺到后面各种不兑现，我们也是沟通了多次，让车主深挖证据，又跟 4S 店对接，又跟 4S 店去对质，后来问题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进展了。我们回访杨先生。
2: 解决了，2000块钱的积分已经到账了，谢谢。
0: 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多讲。通过这个问题，我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不论是买车也好，还是生活当中涉及到大额消费的方方面面也好，尤其是大额消费，所有的承诺，白纸黑字写到纸上，或者微信记录留下痕迹，或者咱们留个心眼，存个电话录音。不是说不相信是谁，而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证据有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解决问题，好吧？这个时刻，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都可以打电话了。目前我的同事提示，只有0991-256-1929这一部电话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
3: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4: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5: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6: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3: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3: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7: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8: 你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9: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有请热线当中的赵先生，你好，请讲。
10: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赵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中间不打断您，您请讲。
10: 车是2020年买的，当时也是，广汇旗下也说那个，含空版式的，那个双保无用，还有就是这个 4S 店报了保险之后，广汇不是，金宝、东风本田这边倒闭之后。这个后期再去维修车辆，然后他说已经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现在的就不认了这方面的。我也咨询问过他们那个原来的客服人员，他们也是说是上之前以后倒闭以后工资发不出来，他们也离职了，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些事情。
0: 这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下底层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起保险责任，对吧？
10: 对对，
0: 那保险公司要负责整个保险理赔周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直到您交车，保险公司都是有责任的。现在您告诉我说，由于您的车辆由于事故用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已经跟 4S 店对接了，钱应该已经赔到 4S 店了， 4S 店倒闭不干了，然后呢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工资发不下来，我也离职了，您认为这个事情你就没办法了？
10: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逻辑不是这样，您的理解可能多少跟我的是有些偏差的。那我现在详细问一下您啊，首先事故发生的地点。
10: 那个是2023年的时候，那个因为是在东外环高架桥上以后被这个石子崩 松了之后，前挡玻璃打了一个印，我然后报个车主嘛，报个车主，但是我看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后来报了保险，他说这个挡前挡完了，那个已经到了哪个本公司以后，也去那个了对接，他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去了，我就这样没去换。
0: 嗯嗯。
10: 还有就是跟别人刮蹭之后，以后倒车镜那一块，蹭那个出现那个，我看问题不大，也一直是没去换，没时间去换。
0: 嗯嗯。
10: 就拖了好几年。
0: 嗯。
10: 结果去年的时候，我去找，我说闲了，我说去找那个东风本田金宝在这边。
0: 嗯。
10: 我去把这些东西换了，他去之后他说已经倒闭了。
0: 好。
10: 问了他们的那个客服人员，他说已经倒闭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又问了保险公司，他说他保险公司他已经理赔了，已经赔付完了。我又打到那个东风本田售后，他说给了我一个电话，完了之后打过去，他说他那个他们2023年的信息没有。
0: 好嘞，那这样我问一下您，赵先生，我问一下您核心的一些点啊。首先，我要跟您明确一下的是，先后您报了保险，保险公司都把理赔款打到了东风本田4S店，是哪一家4S店？
10: 长春路这边那个金宝。
0: 金宝，您的车牌号码方不方便告诉我？
10: 可以。
0: 您说。
10: CA35GSU。
0: 35GSU 吗？
10: 357。
0: 357SU 对吧？那
10: FU
0: 啊，新 A357FU 啊，稍等，我这马上更改一下。哎，新 A357FU 啊。
10: 对，
0: 那就等于是说，涉及到你几次的出险，保险公司都把钱打到了这家 4S 店，后面真的你要腾一个时间专门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4S 店倒闭了，对吧？
10: 对对对。
0: 几次保险的理赔款加起来一共多少钱？
10: 一个前挡玻璃和那个的话，也就2000多块钱吧。
0: 一共2000多块钱，是不是？
10: 差不多 啊。
0: 涉及到前挡玻璃和后视镜的刮蹭，对吧？
10: 对对对，
0: 好，我想问一下，您当时这两次都是用的是您自己的车损险，不是交通事故？
10: 不是，前挡玻璃是车损险，那个倒车镜是别人刮蹭的，
0: 啊，
10: 那个别人的保险，我看不到那个保险费用。
0: 倒车镜是别人的刮蹭，所以说您说的2000多块钱只是前挡，是不是？
10: 一个是前挡，一个是那个倒车镜。
0: 那两个是
10: 倒车镜价值我不知道，因为是别人赔付的，我不清楚这个价值。
0: 好，那前挡的价格是2000，对吧？
10: 1000多
0: 啊，1000多，我明白了。大概的数字我了解清楚之后，我问一下，涉及到您报前挡是您自己的保险公司用车损险，涉及到倒车镜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用对方的第三者责任险或者是交强险，这两个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吗？
10: 对，第二家我不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
0: 那我就先解决您一个，您自己车损险用的是哪家公司？
10: 中华保。
0: 是什么？
10: 中华保险。
0: 中华联合是吗？
10: 对，中华联合
0: 是中华联合。那对方的那个你现在不知道是哪家保险公司，对吧？
10: 对对对。
0: 好嘞，这样您先别挂电话，我们的同事现在正在联络中华联合保险，我把这问题转交给他们。但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刚才给您说的，不是说钱我保险公司给你赔到 4S 店 ，4S 店倒闭了，您车主认栽，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保险公司是要负责一个整个一个理赔周期。一方面，一会儿您找一找。后视镜的是哪个保险公司负责理赔，然后您自己是中华联合，我现在马上就跟您对接，您不要挂电话啊，先不要挂电话。
3: 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10多天了，也没有他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1: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11: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2: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13: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2: 谢谢你们交警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3: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一方面呢，我们从保险公司的层面，他们要负责完整的保险公司的一个理赔，就是出险的一个周期，从什么维修，从定损、维修、交付、提车，这个哪个有问题，我都要找你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 4S 店退网了。这家金宝 4S 店由于退网，真的通过节目当中，可能是全新疆在我节目当中被投诉最多的，由于退网问题所导致的延伸问题。之前是双保问题，这边又是又是这个维修问题。我们先连线东风本田客服，你好。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14: 我的工号是7510。
0: 请问一下，刚才我。

0: 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啊，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听清楚了，然后客户的信息我们这边也查询到了。
0: 嗯，麻烦你把这问题落地到新疆区域，您这一家 4S 店真的带来了多少后续的麻烦？保险公司的责任归保险公司的责任，但是这个事情核心的点是你们 4S 店。
2: 私路试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私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2: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每一颗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四时有序，万物有时。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古人说：“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呢，特别有意义，就在于一个“平”字。在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均分时长，阴阳平衡，冷暖相宜。盛夏的燥热彻底退去，深秋的寒凉尚未铺展，也是一年四季里最温柔最舒展的时节。而在新疆，我们对秋分的感知会比别处更加的真切和辽阔。很多人说新疆的秋天是中国秋天的天花板，而秋分时节的新疆恰好迎来了秋色最均衡最治愈的时刻。没有初秋的青色，没有深秋的萧瑟，天地之间是通透的蓝，纯粹的金，温润的绿，层层叠叠铺展在广袤的戈壁草原河谷与村落之间。顺应时节生活，也是中国人非常朴素的生活智慧。那今天的优选呢，就一起顺应天地节律，在这个时节做对的事儿，过舒服的日子。秋分我们需要适调内心，平和度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到2026年的秋分时节。

秋分呢，一般是在每年的9月22号到24号之间。那今天当然是秋分的当天。古籍《春秋杂录》当中记载，那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从秋分开始，北半球白昼逐渐短，黑夜渐长，气温稳步走低，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而这一点呢，在新疆体现的尤为明显。而熟悉新疆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入秋之后呢，在咱们这里是早穿棉袄午穿纱，会愈发明显。秋分之后呢，白天阳光依旧通透温暖，体感清爽舒适，但清晨和夜晚的凉意会骤然加重，干燥的气候特征也会更加突出。那在传统的农耕文明里，秋分呢也是很具分量的节气，不仅是季节的终点，更是丰收的重点啊，一个是中间的中，一个是终了的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分时节呢，全国各地的秋收基本进入尾声，田野归仓，瓜果成熟，五谷丰登。而大地地大物博的新疆呢，此刻正是硕果累累的时节，那棉花饱满，瓜果留香，玉米丰收，稻谷金黄，草原啊，还有山林啊，会呈现绚烂的色彩，整片大地呢都在兑现着一整年的耕耘。也正是因为秋分的丰收属性，自2018年起呢，我国每年秋分都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唯一一个以节气命名的国家级的节日，足以见得秋分在国人生活与文化里的重要地位。它承载着人们对耕耘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以及对土地的美好深情。

0: 没有哭，没有说。
1: 我们只知道中秋赏月祭月，其实呢，古人呢在秋分才会祭月，这个呢也是顺应时节，接纳秋日的温柔和从容，哎，所带来的一种传统。在上古时期，祭月的大典并非在八月十五，而是在秋分。古人讲究春分祭日，秋分祭月。春分日祭，啊，拜太阳，感恩日光普照，万物生长。秋分日祭拜月亮，感恩月色清辉，静谧安宁。这是秋分比较古老的一种习俗，只是因为秋分呢是浮动节气，每年的日期不固定，而且不一定恰逢满月。后来呢，这个古人为了保留月圆祭月的圆满寓意，才慢慢的将祭月习俗固定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所以我们如今的中秋赏月、拜月、祈愿、溯源根本，都是秋分的古老礼俗。古人祭月不追求富贵的浮华，只求四时平安、家国顺遂、岁月安稳。对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份习俗的内核依然适用。秋分阴阳平衡，正是心态平和、沉淀自我的好时候。浮躁的夏日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借着秋分之势，整理心绪，沉淀生活，稳步前行。

接下来我们说说秋分养生习俗，叫食秋菜。民间谚语讲秋分食秋菜，四时无病灾。这个习俗核心呢，就是顺应秋季的气候，通过时令的饮食调理身体，抵御秋燥，养护身心，也是比较贴合啊这个大家日常的一种民俗。那秋季比较典型的气候特点就是干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尤其是在咱新疆，秋日干燥少雨，风沙渐起，昼夜温差大，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心烦燥热、睡眠不稳的情况。而古人呢推崇食秋菜，就是专门应对秋燥的养生智慧。传统的秋菜呢，多指各类的时令绿叶菜、润肺的野菜。核心原则呢，就是多吃新鲜、清淡、润燥、滋阴的时令食材，少吃辛辣、燥热、油腻、厚重的食物，顺应时节食补，不用昂贵的补品，简简单单的时令蔬菜就是最好的秋日养生好物。当然，结合咱们新疆的本地物产，秋分时节呢，更是各类的青菜、萝卜、莲藕、百合、山药的上市旺季。这些食材平价易得，适配本地气候，也完美契合了食秋菜防秋燥的传统习俗。日常做饭可以多搭配这类的时令食材，清淡饮食，润燥养肺，也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呵护。那对于古人根据季节的变化、气候的特点总结出的秋分习俗，比如祭月敬星、树淡平气、送秋纳福、食菜养生，每一项都对应着对秋日的生活节奏叫着我们顺应时节，好好生活，开怀着度过每一个节气。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中医养生讲究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秋分呢是养肾养肺的关键节点，秋季的燥邪当令，而肺喜润恶燥，一旦秋燥过重，就容易引发呼吸道的不适、口干上火、皮肤干燥、干咳痰等多个问题。新疆的秋天降水少，空气湿度低，风大干燥，秋燥的体感会比较明显，所以呢，秋分润燥养肺也是我们当下重要的养生功课。而秋分的饮食核心宗旨八个字：滋阴润燥、清淡平和。要告别夏季的清热解暑，当然也不用着急进补冬日的温热食材。那秋分呢，忌大补燥热辛辣，平稳润燥，循序渐进，才是顺应时节的优选吃法。接下来呢，推荐几类新疆秋日易得、性价比极高的秋分时令好物。第一类呢是润燥水果。秋分前后呢，新疆本地的葡萄、香梨、苹果、石榴啊，悉数成熟，都是天然的润燥食材。尤其是香梨，生津润燥，清热化痰，也是对抗秋燥的绝佳水果。每天适量食用，就能很好的缓解口干、咽干、肺部燥热的问题。而很多朋友呢，秋天容易反复上火，喉咙干痒，别着急吃药，多吃吃本地的时令梨、苹果，少量多次饮水，比各种保健品都管用。当然呢，秋天的水果虽然好，但切忌过量贪食，尤其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们，过量食用生冷的水果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适量食用温和进补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第二类的优质食材呢，就是白色的润肺食材。中医讲白色入肺，秋分呢多吃白色的食材，养肺的效果就事半功倍。我们常见到的山药呀、莲藕、百合、银耳、白萝卜都是平价而实用的秋日养生食材。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简单的秋分食谱，一个呢是银耳百合汤，银耳泡发搭配百合，少量的枸杞、冰糖慢炖，温热饮用，滋阴润肺，补水润燥，改善秋季的皮肤干燥啊、心烦失眠，全家老少都适合。第二呢，就是清炒山药、莲藕啊，清淡少油，清爽养胃，中和秋日的燥热，兼顾了营养和适口。第三类的啊，这个优质时令啊节气食材呢，食物呢是杂粮坚果。秋分时节呢，秋收杂粮成熟，那小麦啊，还有燕麦、莲子都是健脾养胃、平和补益的食材。秋季脾胃容易偏弱。早晚煮一碗杂粮粥，温和养胃啊，舒缓身心，适配秋日收敛的节气特点。同时啊，新疆各地的各类坚果成熟之后啊，适量吃一些核桃、巴旦姆，能够滋养身体，补充能量。当然呢，切记不要过量，那避免燥热和出现上火的情况。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

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3: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这今天呢也是9月23号，在节气当中呢是秋分的节气。说到秋分的话呢，也来跟大家伙来说一说秋分节气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些事情啊。那在每年的9月23日前后呢，太阳到达黄金180度时，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了秋分节气。秋分呢，其实是和春分一样，都是古人最早确立的节气。那一到了秋分啊，这一天呢，我们会发现啊，此时一天24个小时昼夜均分各12个小时，此日同春分一样。秋分呢，也是阳光几乎直射赤道，而越往后呢，阳光的设置位置呢越向南移，北半球的昼夜将会变短，夜间将会变长，昼短夜长啊。当然，秋分节气呢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节气。秋分后呢，太阳直射的位置将会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是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也越来越多，气温的降低速度是明显的加快。所以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也是说的就是秋分之后的一场秋雨，确实要比以往更加凉了啊。那说到习俗的话呢，秋分也有不同的习俗。跟大家伙也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分节气的养生吧。首先就是秋分要吃秋菜啊。秋菜呢是一种野菜，有人也把它叫为这个秋碧糕啊。那在秋分节气这一天呢，在古代的传统里面都要去乡间地头摘这个秋菜，在田野中搜寻啊。那现在呢，可能有的地方吃不到这样的野菜了，但是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类似的蔬菜在秋分这一天去食用啊。当然还有送秋牛啊，沾雀子嘴，这一些其他的民间的习俗。
1: 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说了一下秋分啊，其实想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秋天可能稍纵即逝啊。因为作为新疆来说的话呢，可能秋分过后呢，越往后天气就越凉了，就是也许一场雪一下呢，秋天就彻底的结束了啊。那今天我们想来问问各位啊，就是说在这个美丽的秋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期待和关注各位的消息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来跟各位听一些，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啊。也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够在今天给你送去一份秋日的别样的心情。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强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秋天不回来》。

好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消息啊。今天跟各位互动的话题是在这个秋天你最想做点什么样的事儿啊。微信上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的消息啊。小易是说了，说秋天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下班后买个烤红薯，一边走一边剥皮，然后在路上就把它炫掉。哎，你看别说以前呢，确实这个经常能够见到路边卖烤红薯卖这个炒板栗的，味道还真的是特别的香啊。还有听友是叫做兔兔是说的，说想要找个那种山上能够看一看什么银杏啊，风一吹下像下黄雨一样的那种啊，这个哪个地方能够有很多美丽的落叶呢啊。好像乌鲁木齐有的时候有些街道会有那种非常漂亮的那种落叶，但是具体哪个街道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老北园村那边有一条路啊，就是两旁就是林荫大道啊，一到了秋天也都叶子黄黄的啊。然后呢还有听友是叫做珊珊啊，他是这样来说的，说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中秋节跟家人在一起团聚，吃着月饼吃着大闸蟹，看着中秋晚会啊。你还真别说啊，就是还挺有风味的，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说了，说秋天呢必须是吃火锅贴秋膘，这就是我秋天最想做的事儿了。好吧，那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在这个秋天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留留言了。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跟秋天有关的歌有很多，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苏醒演唱的《秋天》。

0: 你现在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呢是24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锁定关注929，随后是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0: 舒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

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929，嘻嘻哈哈，杂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里呢再来关注各位听友的消息啊。今天说到的是这个秋天你想做什么样的事儿，好几个听友都说了特别想要到秋天的阿勒泰转一转，走一走阿河公路，也想要去看一看秋天的喀纳斯啊。确实秋天的喀纳斯在世界范围之内啊，应该都算得上是秋景的天花板了啊。有时间啊，这个有空闲，当然呢就是稍微也有点，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啊，就口袋有点东西的，我们可以在秋天选择到阿勒泰去逛一逛，看一看喀纳斯啊、禾木、白哈巴，是不是啊。所以在半点之后的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于阿勒泰的秋天。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消息啊，就是听友说我特别想要在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午后，在外面支个小桌，煮着茶，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啊。哎，你这还真别说啊，秋天晒晒太阳比夏天要舒服多了，没有那么闷热，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的，秋天到了特别想带上家人去采摘球，摘上点辣子呀、西红柿啊啥的。也是一种选择啊，秋天能干的事感觉太多了，是不是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看看大家伙的留言。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叫做秋天的童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的演唱。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秋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说想要去一个人去咖啡馆的角落写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歌，记录一下生活的随笔啊。哎，好像就是有消息，就是乌鲁木齐要开两家星巴克啊，也是新疆的两家首店。各位就是有空的话，想去的话，也可以去打打卡，找找灵感嘛，是不是啊？
1: 应该
0: 是。还有朋友说，秋天就适合去吃各种各样的新疆美食啊，抓饭、烤包子，各种吃，让自己长得胖胖的啊。我中午就吃的抓饭啊，确实很满足啊。他要想给三年前的自己在这个秋天寄一张明信片啊，这个写上当下的一些感悟，因为这个秋天对我来说，自己也经历了很多啊。不是你给三年后的自己寄吧？你给三年前的自己怎么寄呢？是不是啊？好的，看了看时间，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嘻嘻哈哈杂货铺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锁定关注929，随后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郭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司令员，这句诗不兴这么用。
1: 哎呀，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见景自怜无大碍，司令员心情转好。
0: 杜甫会从坟里爬出来，跟你没完。
1: 他管不着，我诗兴大发。

0: 人也看了，诗也背了，您走吧。
1: 龙医生吓得不轻，明目张胆的赶人，心想能安排司令员行踪的人本战区好像还没有。一行人踏着夜色回去，除了哨兵，神不知鬼不觉，踏雪无痕。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6集。
1: 在卫生部的办公室里，文胜比抖抖手中的电报翻译纸，对龙医生说：
3: 哎呀，咱女兵班被更上一级的大军区选为先进集体，哎，需要派代表下山参加表彰会。
4: 咱也没上报，荣誉从天而降。
3: 是政委直接报的，这个女兵班啊，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女兵建制班，凭着响当当的名号，优秀典型跑不了。

0: 这倒是，女娃娃们不容易。
1: 咱们陆远啊，要尽快决定出席阴谋会的代表。
0: 既是集体荣誉，当然是班长代表参加。
1: 哎，如果郭焕金没负伤，就该这么办。
2: 龙医生以为协理员在挂念伤员呢，便说道：“
0: 他的伤基本痊愈了，

0: 北京时间的18:38，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炒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这一小时呢，我们不赶时间，不卷节奏，让乔英陪伴你的晚高峰出行。此刻你行进的路段怎么样？也帮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
1: 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
0: 此刻帮您看到的是目前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即将会迎来晚高峰。如果说你行进的路段有那么一点堵车的话，希望你调整好心情，接下来好歌陪伴你。

风听山景，天涯路远情难定，痴心一片守孤。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

0: 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肤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
1: 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谁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此刻我真的想欢呼一下，今天是周三了，朋友们，这就意味着我们啊，明天再上一天的班，我们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这连着工作已经好多天了，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一段日子真的非常的漫长。不过呢，在这儿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陪伴，感谢大家一直陪着杰克然，非常感谢。此刻呢，欢迎新老朋友能够在微信平台上赴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了。各位新老朋友不要忘记打卡签到。来吧，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团结路是从静义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些交通压力的。永顺街的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的北京中路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北京南路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榜单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机场高速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一个阶段了哈。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发来了消息，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呢，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已经发来了动图。我觉得这个动图是专门属于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动图上面呢写到的是 杰克然跳起来，哦不是，好像就写的杰克然跳舞。这段内容我不得发挥一下吗？既然让我跳舞，此刻呢我想跳舞，大家也看不到我跳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跳舞的感觉咱得有。

0: 一零六出发，
1: 我跳舞来我进，
0: 左一跳啊右一跳。为什么今天有那个感觉不太到位的一个情况呢？咱就说点跳舞的事情，待会儿好好的给大家发挥一下啊。这个舞不能不跳。发来了消息，说来了来了哈，欢迎你。我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发送自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此刻要告诉大家，我们929的这个自驾活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此刻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916192925639929，两部热线都可以来报名咨询。那除了跟大家打招呼之外呢，分享完路况啊，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是秋分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聊点关于秋天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也不聊太深的啊，深的咱也聊不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点，就是秋分啊，你心里哪首歌是属于秋天的，好不好？我们就聊点关于秋天的那些内容。大家都知道啊，这秋分昼夜平分，从今天开始白天越来越短，晚上呢是越来越长。就是说点直白的，就是我们下班天黑的越来越早。我之前下班的时候啊，外面都是亮的啊，还能溜达溜达。现在呢，下班到9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起床的时候呢，天亮，天更不想亮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更不想起床了，对不对？这就是秋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点关于入秋的这些话题啊。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就前奏一响，你就能够闻到那个糖炒栗子、烤红薯的那个味儿？比如说啊，周杰伦的《风》啊，就有点想要穿上外套的感觉。还有那个黑色毛衣，这个季节就是穿毛衣的季节呀，对不对？还有人觉得这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就是秋夜的专属啊。还有那个朴树的《平凡之路》的那个前奏一响啊，就会想起下班路上的落叶。还有更神奇的是，有些歌曲啊，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一听就入秋，它可能跟秋天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就是觉得这首歌就是属于秋天的。比如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没有甜甜我也能唱歌了。还比如说山丘啊，还比如说寂寞的季节。所以说我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交换秋日歌单，你心里哪一首歌是属于秋天的 BGM？ 我们先不聊那个音乐排行啊，我们就聊你的私人的秋日歌单，哪一首歌一到秋天你就自动的循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秋天的那份歌单。刚才呢提到了这个周杰伦的《风》，来吧，给大家一点想象的还有回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把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秋天的 BGM， 专属秋天的歌曲，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只要这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秋天，或者是就一下进入到秋天的感觉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唱 C 哈、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杰克然好，我来打卡了。杰克然好辛苦啊，要主持两个节目。主持人，不是，杰克然说不辛苦，命苦。我跟你们讲，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全都是他写的。没关系，陈小仙，就今天、明天，中秋节假期之后，说不定就换人了。反正到时候。谁爱上没有啊，没有，怂了。
1: 没错，
0: 反正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啊，朋友们期待一下啊。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就猛猛的给大家上两期节目啊，今天明天完了之后看吧啊，到时候再看大家这个怎么安排的。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发来了666，谢谢你。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活在乌托邦。

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秋天的歌曲，我觉得这个一说到这个 September 真的就很秋天了，刚好非常跟这个九月份相应了嘛，是不是？他说绿日夜乐队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给我一点掌声。这个地道的这个那个伦敦腔那个拿捏，行了，再不丢人了哈，朋友们，来吧。好运来发来的消息，他说刀郎的敖包相会，哎，就是你的意思是刀郎也演唱过这个敖包相会吗？我怎么感觉之前敖包相会是德德玛，是不是德德玛唱的？德德玛老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分别这位朋友，他说我的秋天的 BGM 是陈奕迅给的，就是那首好久不见。我来到，不会唱了，你们在期待什么？杰克然就也就能唱个后来。他说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秋天里唱听这首歌，我简直在给自己找罪受啊。但是秋天不听好久不见，就像秋天不吃烤红薯，一点都不完整。就是听好久不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秋天的感觉，尤其是走在那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就是比较老的路上，就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老街区嘛，走在老街区，然后两边的这个树已经枯黄了，树叶已经黄得差不多了，有几片落叶在地上，就那个感觉。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发来消息说，谭咏麟有一首歌曲是《爱在深秋》，他说当年我爸爱听，从小我都听啊，听到大，我现在长大了，我爸年纪也大了，秋天一到啊，就听这首歌，然后就想的给我爸打个电话，就有一种成为你和你父亲的专属回忆的这种感觉，还挺温暖的哈。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不回来这位朋友哈，他分享的是陶喆演唱的《寂寞的季节》，他说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寂寞拉满，那种秋天的氛围就一下子来了。他说明明我有一屋子家人，但是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属于秋天的 BGM 是王强的秋天不回来，他说这首歌就一听就一下子到了秋天的感，属于秋天的 BGM 是王强的秋天不回来，他说这首歌就一听就一下子到了秋天的感觉，立马能回到2006年 MP3 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但秋天特别有秋天的样子。感觉你说完这段话之后你很有故事，哎，我特别想听到底那个秋天发生了什么，感觉是和某一个人有情感的纠葛。哎，说到这个秋天啊，我觉得李健的歌确实应该在这个行列当中。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雨点啊，他说李健的风吹麦浪不就很秋天吗？他说蔚蓝的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这一听就感觉好像是想起了秋天的那个田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子感受到了秋天，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那个谁好运来给我发来了刀郎演唱的敖包相会的这个截图啊，我信了，我信了啊，那就是这些歌手都应该就是翻唱过了，我没有说不相信你啊，只不过就是说哎原来刀郎老师也翻唱过敖包相会呢，哎呦，哎，说实话。

话啊，唱过敖包相会的歌手还真的挺多的。我随便搜了一下，什么卓依婷啊，然后江洋卓玛呀，乌兰图雅啊，都唱过。但是刀郎的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吧？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那关于秋天的 BGM， 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3: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断粮，落叶纷飞铺金黄，桂花飘香满街巷，栗子炒得甜又香，烤薯捧在手中央，暖了手心暖了肠，月儿圆圆挂天上，举杯共饮话家常，秋来秋去秋一长，愿你岁岁都安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半年过后欢迎回来，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秋天的 BGM 啊，秋天的音乐，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秋天的气氛。毕竟咱在第八干果，所以说呢，这个老本行啊，毕竟是在那儿退休的嘛，所以说这一点啊，还是能稍微拿出来跟大家玩一玩的。怎么样，朋友们啊，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个青春洋溢，左手右手转一转的那种感觉，摇晃起来了没有啊？看到悟空此刻发来消息，有一种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感觉。他说，杰克冉，你就说今儿又是你一个人是不？
1: 杰克冉不是一个人，还有我呢，就是这个疯癫的角色我还没有起好名字。你好吗，我的朋友？
0: 你这不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发来消息说，微醺森林，然后秋风一吹又老一岁，这都是两首歌是不是？你得告诉我，因为我歌库没有那么多歌，我还以为你在跟我聊天，你知道吗？我还想的啊，你在赶上秋天一过啊，就感觉秋风一吹，我感觉我又大了一岁，就像我们说啊，一跨年我又大了一岁一样。左手弹烟，不要研究这个问题了。他说为什么都要，为什么都搜不到你们的照片呢？
1: 如果是照片都让你们搜到的话，呵呵呵，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节目里头疯呢？
0: 怎么样，怎么着在现实生活当中多少还是有点偶像包袱的，朋友你还是别搜我的照片了。之前我记得谁用那个网络给我做了一段视频出来，我说这个段视频怎么这么别扭，我的脸都是

专属音乐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都分享了哪些歌曲啊。如果说在分享的众多歌单当中有一首觉得这首歌我想听一下，朋友们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呼声比较高的话，我就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是周传雄演唱的《黄昏》，他说这首歌还不秋天吗？太秋天了，都黄昏了，就是那种秋天的感觉啊。秋天本来就比较短一些啊，日短夜长，然后再听黄昏就简直那个悲伤感啊加倍。但我也是真的很爱这首歌，就是听这首歌有一种沉浸式入秋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桂花开，他说我特别喜欢张学友的《吻别》，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秋天就老想听一些老歌，可能是因为秋天本身就是一个怀旧的一个季节。而且这首歌让我觉得有一种思念过去的那种忧伤。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消息啊，大力水手又把这个微醺森林的秋天一吹又老一岁，我明白了，原来微醺森林啊是乐队，然后他们唱的有一首秋天一吹，秋风一吹又老一岁，这是一首歌。好的，谢谢你。左手弹烟发来消息，他说船长，我要是一名导演的话，我绝对把你高薪聘请，让你做配音演员，太可笑了你。我昨天演那么多角色，你在不在？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你这个高薪估计得翻倍，我跟你说，我昨天演的可多了，可不是刚才那样疯疯癫癫的这个角色，那可更多了。就是有一种一个人在直播间上节目，然后被逼疯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和经历啊，就是一个人在家实在是无聊的时候，对着镜子然后自己开始演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跟自己说话。左手弹烟，谢谢你啊。他还说了，他说还好你没有直播，你要是直播的话我就刷礼物了，那样的话我就会高喊那句感谢榜一大哥送来的火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关于秋天的那个歌单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雨点，他跟我们分享的是刘若英的《后来》啊，这首歌可太经典了，真的，这首歌我觉得什么时候听都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苦涩感啊，所以我觉得和秋天确实非常非常的配。他说每年秋天听这首歌，听一遍哭一遍，哎呀，你真的是好感性哦，我的朋友。但是没有关系啊，无所谓了，就是我们可以感受那个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很多事情过去之后你再听这首歌可能会有一些伤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放下的那种洒脱啊。我觉得这首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落叶啊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完全同意，这个跟秋天真的太搭了。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哇，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秋天晚上下班走在路上，风一吹听这首歌，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有故事的人啊。虽然我的故事就是每天加班，没关系，咱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好吗？
潘总发来消息说：“杰克，你要挺住呀，我咋？”

0: 觉得你这两天越来越不正常了，哈哈哈哈。
1: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潘总。怎么了？我这样不正常你不喜欢吗？不喜欢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受着。
0: 有没有吓到你潘总？但是我演得很过瘾，真的。这种就是肆无忌惮的那个感觉，那他可太棒了。琳达发来消息，他说杰克然已经成功的把拜托了晚高峰演绎出了自己的风格，哼，好棒呀，不一样的自己。
1: 我亲爱的姐妹，谢谢你。
0: 哎，说真的还怪不好意思的嘞，但是心里真的很美哎，谢谢你们夸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栗子啊，他说我的秋天的专属歌单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是五月天演唱的。他说这首歌呢一听就有一种风也是温柔的，哪怕风吹我头发就风吹到头发都乱了，像疯子一样了，但依然觉得我是温柔的。我不喜欢头发被吹乱的那个感觉，我真的好讨厌，因为我头发长而且又多，这个风一吹啊，我就是个疯子。所以在这个季节，如果说风就是经常刮风的话，我宁愿把头发盘起来或者是扎起来，当然这个盘和扎呢得看我头发脏的程度。就是还可以能看得过去，看不出来脏了那就是扎起来的，如果已经开始油了那就是盘起来的。

0: 潘总发来消息了，他说打不过你还是你厉害。
1: 潘总，你怎么能，
0: 算了别吓唬你了。就可能在想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上节目的，这是个什么怪物，怎么突然就换了一个音色呢？来吧，那还是好好说话吧。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想念林志玲。刚才不行不行，刚才演了几个角色之后，林志玲回不来了，就是那个嗓子夹不住了，朋友们。嗯，看到潘总又发来消息的说，秋天是不是有首歌叫做《秋天不回来》吗？是的，怎么了呢？你觉得这首歌是比较适合秋天的，是不是？我看这首歌是谁唱的哈？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次这首歌，我对这首歌也是有点印象的。然后这首歌的这个翻唱版本也比较多，好像半吨兄弟也翻唱过这首歌。

刚才呢请到的是我的小兄弟啊，半吨兄弟为大家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潘总说，哎呀，这次我给你给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歌喉，让我唱这首歌吗？你觉得我有那个实力吗？

0: 听到的是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啊，这首歌刚一播，播完之后啊，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潘总啊 ，Mr. 潘发来消息的说，完了，歌一放就知道50加了。我觉得吧，50加应该是这样唱的。我试一下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套上。
1: 想。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
0: 好像大概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哼，但说实话啊，我没有，我就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我现在已经50加了，等待退休，你知道吗？我现在好想退休呀。好运来发来消息啊，杰克然什么这几个两个字啊，杰克然唱歌哦，谢谢你，然后给我发来的好听哦，你们真的太捧场的，太捧场了，大力水手也给我发来了赞哈，还有点点，还有森森，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Cindy， 包括我们的这个凤帆哈，雨点都发来了红花，谢谢你们啊。你们真的对我唱歌真的好包容，谢谢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关于这个秋天的歌单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自由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赵雷演唱的《成都》，他说这首歌感觉一听就有那种秋天晚上买个烤红薯，然后边走边吃，然后边听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因为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唱到的都是那个老城区的一些街道，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老城区，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些共鸣，你能在自己的城市找到类似的一些角落，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就很适合秋天。潘总说你一看哦，开唱就刷流量了，那我不得高低再唱吗？是不是啊？这个流量，这波流量，咱不是得抓住吗？按现在的这个话来说，朋友们在分享的众多关于秋天的这个歌单当中呢，我能唱的，稍微能跟得下来的，也就后来了。来吧，

说实话，婷婷不在还真的有点怂了，就有一种杰克然你唱歌又不好听，在那干啥的呢？然后我刚刚就把自己收住了，朋友们，真的好害羞啊，一下子羞耻感上来了。潘总发来消息说婷婷不在线吧，笑死。

这首歌真的什么时候听都觉得非常非常好听。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后来》。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秋天的专属音乐啊，就在你的歌单当中属于秋天的那首歌是哪一首歌，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秋天的歌曲。那朋友们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你的歌单发过来了。那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这个整点跨时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聊。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

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暖，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丰盈与人间清欢。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秋天的歌曲，让你一下子把你拉回到那个秋天氛围的一些歌曲啊，谢谢朋友们的推荐。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很多朋友都推荐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娜娜给我们推荐了有好几首啊。但是呢，因为他刚前面说到的这个周杰伦的，不是他。前面有一位朋友哈，是点播到的周杰伦的《风》，因为我们在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到过这首歌了，所以就没有为你安排。还有看到悟空也点播到的是关于秋天的歌曲，就是他说该贴秋膘了，那就来首《饿狼传说》吧。然后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的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靓颖的版本，一个是张学友的版本，两个版本都非常的好听，随手就帮他点播了一首张学友的版本哈。我发现啊，就张学友适合秋天的歌曲很多，很多朋友都开始就点播到了有就什么《秋意浓》啊，也是，是那个张学友的歌曲，但是呢。想的刚播完张学友又播一首张学友是不太合适，就播了一首张靓颖啊。

首张学友的版本哈、啊。我发现啊，就张学友适合秋天的歌曲很多，很多朋友都开始就点播到了，有就什么秋意浓啊，也是是那个张学友的歌曲，但是呢想到刚播完张学友又播一首张学友是不太合适，就播了一首张靓颖啊。嗯，所以

0: 点，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

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的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而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当许多东西

0: 父母远离教育焦虑的，但是不管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子不教父之过。教育路上做父母的当然
1: 个人心的容量都是有限的，装下了不愉快便装不进太多幸福与快乐了。我们总喜欢回头去看来时的路，去怀念丢失在夏天的那个人，我们执拗地以为那个走散的人只要多回头，转角处还会再遇见，一起压过的马路，看过的电影，还留着夏天的余温。然而人生

对人生的看法啊，狡辩罪名无法成立，于是敦促我快快宣布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我说，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倘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或者最低档的电脑，

不太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难免会被塞入零零总总的别人对人生的看法。这一点确实有点像电脑啊，若是新一代产品，容量很大，又得和宽带连接着，不进入某些信息是不可能的。然而判断哪些信息才是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一点却是可能的。其实有些事儿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

孩子阅读，却很少有家长在阅读完了之后抓住这种二人世界的专属氛围继续跟孩子聊聊天，这真的是错过了一座巨大的宝矿。事实上，睡前在

这世界有太多的声音，城市在说，现实在说，过往的人在说，你可以聆听，但不可以被淹没。愿你活出自己，接纳自我，愿你得偿所愿，被生活温柔以待。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那星海起不
3: 干涸。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晴天妈妈静静悬挂，期盼乌云散去，等待阳光重现，守护心底那份简单纯粹的心愿。无论此刻阴雨连绵，始终相信晴天终会到来，保有孩童般的温柔和天真。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轻盈灵动的嗓音充满治愈的力量。生活难免阴雨，愿我们像晴天娃娃，心怀期待，静静等候阳光散落，拨开阴霾。

别离，竟跌跌撞撞从未放弃的自己。众人交织的歌声道尽半生通透与释然，往事皆没序章，所有相逢别离都是馈赠，举杯释怀，带着阅历继续从容前行。

倘若生命里没有你的出现，往后岁月便失去大半光彩，世间风景再美也少了可以分享的人。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萧煌奇的《若无你》。遇见知己或爱人是一生难得的幸运，相伴的时光深深镌刻在记忆里，深情厚重的嗓音诉说陪伴的珍重，珍惜眼前相伴的人，感恩相逢，因为有彼此，漫长岁月才有温暖底色。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与努力上进的人一起，自己也会拼尽全力，与浑浑噩噩的人同行，自己也会无所事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要靠近让你进步的人，远离消耗你的人。优秀的人积极向上，乐观进取，充满了智慧与热情，与他们为伍能打开你的格局，开阔你的眼界，更会不自觉地鞭策自己，修炼自己，提升自己。久而久之，无论是品行和修养，还是能力和眼界，都会变得出类拔萃。在前行的路上，只有与优秀的人同行，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才会遇到更优秀的自己，拥有美好的人生。

好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23号，秋分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共赏昼夜均分的秋光，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曲千里明。此时恰是仲秋过半，昼夜均分的时节，夏日的余温尽数消散，金风漫过街巷，落叶染黄枝头，世间万物步入平和收敛的成熟光景。我们在日夜等长的时光里，体会天地平衡的诗意。秋分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昼夜相伴，喜乐安然，在满城秋意里尽享秋日风影与人间清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3: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0: 很可能在朱驾员跟踪杨家车队的时候，鼠妖与莫如是也跟在后面。可问题是，蒋璇的随身至宝真白符为何会落在莫如是手里？以蒋璇的身手和性格，绝不可能无端遗失真白符，而那时候的莫如是尚且是个废人，没有能力从蒋璇身上偷走真白符。这个问题叶高怎么都没能想通，问鼠妖，鼠妖压根不知道莫如是跟蒋璇什么关系，更不知道莫如是那张真白符的来历。他只知道莫如是与他同行之后，并未再跟其他可疑的人接触过，这就意味着莫如是与鼠妖同行之前就已经取得真白符。蒋璇自己也不清楚身上的真白符是何时丢失的，又是怎么落入莫如是之手的。在叶高思索问题的时候，车子终于到达射红阳府。
1: 叶老大，我就不跟着进去了吧。
0: 毕竟杨家可是炼妖世家，而鼠妖则是他们炼化的对象。叶高点点头，再次向鼠妖表示谢意。虽然这鼠妖实力很弱，可如果没有鼠妖，莫如是很可能连连保叶泽的雪山都上不去，而叶高、蒋璇等人则可能下不了山。
2: 日后有用得着我叶高的地方，随时联系我。若是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
0: 叶高将电话号码留给鼠妖后，叮嘱鼠妖一心向善，不要胡作非为，而后鼠妖才离开。杨府的停车场停满了车，今天是前杨家家主杨清堂的头七，虽才是上午，前来吊唁的宾客已经陆续就位。叶高的心情异常沉重，思索着该如何将连保叶泽的噩耗告诉年纪轻轻的杨静。而这时候

0: 洪家人已经将杨家车队的头车回来了的消息通报给尚在灵堂掌柜的杨静以及杨清远的妻子等人。杨静与几名女眷一同来到杨府门口，却只看到从杨家头车上下来的伤员叶高、知离和蒋璇。
1: 我二叔、大爷爷他们呢？
2: 哎，一言难尽啊。杨丫头，屋里面说话吧。
0: 看到叶高的反应，以及叶高、蒋璇和知离的惨状，小姑娘杨静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虽然她实力不行，但她毕竟是前家主杨清堂的女儿，安慰杨静。杨静认真点了点头，感激地看着蒋璇。蒋璇心头一紧，忍不住对这个坚强的姑娘生出一股保护欲。
3: 杨家英烈葬身雪山，尸骨未寒，杨姑娘尽快安排人手去迎回他们的遗体吧。这段时间我会全力帮助你，帮助杨家渡过难关。
0: 这位优秀的年轻的茅山弟子在这一刻动了凡心。蒋玄修的是正义道，可以谈儿女私情，已经被坚强貌美的姑娘杨静打动。
1: 多谢道长。
0: 老于世故的人精叶高、知离自然都看出蒋玄的心思，二人对视一眼后悄悄离开会议室，只留下蒋璇和杨静。待叶高、知离走了，蒋璇脸一红，
3: 那个我先出去喝点水。
0: 蒋璇也离开后，杨静一个人在会议室里思索着。经过一番考量后，他认为尽管今天是他父亲杨清堂的头七，但相比起来，为那些葬身雪山的杨家人收敛尸骨则更加重要。于是他找来家族中几位年长的亲戚，先将连宝叶泽雪山上的惨烈战况大致说了一下，便表示要亲自带人去为牺牲在连宝叶泽的族人们收尸。家族中的女眷听闻消息后哭得泣不成声，那些战死的英烈有他们的父亲，有他们的儿子，也有他们的丈夫兄弟。
3: 蒋璇，你师叔莫如是求仁得仁，用生命最后的绝唱证明了自己并非是茅山叛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0: 知离忽然对坐在身边喝茶的蒋璇说。蒋璇认真点点头，在经历了那场战斗后，他早已对莫如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为之前自己对师叔莫如是的冒犯和误解感到深深的自责。然而如今莫如是已经形神俱灭，再也无法知道蒋璇对他的敬意。
3: 这里叶高，你们说我身上的真白符怎么会跑到师叔手里呢？
0: 叶高和知离连忙摇头，表示这种事情连蒋璇自己都不清楚，他们这两个不属于茅山派的外人自然更不会知晓。杨静在召开家族会议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召集人手远赴连宝叶泽，迎回壮烈牺牲的族人的遗骨。杨家的高手虽然已经死绝了，但蜀中杨家并未就此毁掉，他们家族还有很多能干的人手，只不过这些族人并不懂得精深的术法，对炼妖之能也只掌握了些皮毛。叶高感觉自己依旧浑浑噩噩，尚且沉浸在那场惨烈的战役中，没能从杨家精锐的英勇牺牲中缓过神来。的确，亲身经历了那种战斗后，即便是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在杨静召集族人前来摄红杨家的时候，叶高他们在渠河乡分别购买了新手机，刚补办出电话卡就收到王之伟发来的消息。
4: 叶哥，有戚家人的线索了。
0: 叶高连忙打给王之伟，电话里王之伟将自己在石塘镇的发现详细说明，叶高却听得不怎么认真。
2: 哦，我知道了，辛苦了志伟。
5: 叶哥，你没事吧？听起来状态不太好啊，之前给你和黎哥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电话那边的王之伟问。
2: 树中杨家完了。
0: 叶高只简单说了这几个字。
5: 怎么回事？叶高，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劲的杨家完了。

0: 是黎哥干的。
1: 不是，说来话长了。志伟啊，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不想细说，先挂了。
2: 说罢叶高挂掉电话，根本没心思去理会王志伟通知的有关东海七家人的事，只在笔记本上随手记下舒歌岛这个名字。另一边，王志伟倒也没有再回拨过来，他虽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能体谅叶高的心情。南京秦淮河边长歌酒吧 V888 包间中，身形肥硕的胖子正在胡吃海喝，左右前后侍奉他的皆是衣着暴露的美女，正喝得开心，手搓着一名美女的胸部时，外头传来敲门声。胖子一摆手，示意靠近门口的美女打开房门。门开后，胖子的手下恭恭敬敬过来汇报：
1: 老板，人带过来了，就在外面候着。
3: 让他进来，你们出去吧。
2: 手下人与美女们连忙退下后，一个身穿羽绒服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来到包间，顺手关上门。
3: 你来了。
2: 胖子指了指堆满酒肉的茶几对面的座位，示意对方坐下。来人坐下后开口：
4: 阮老板，凤阳朱家的事您一定有所了解，而且据我所知，书中杨家也出事了，杨家的家主

0: 的命令前去杀他灭口的。
1: 实不相瞒，阮老板，我久居阿坝，深知阿坝县连宝叶泽一带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妖物，杨家人浩浩荡荡去往阿坝县方向，而且一个个披麻戴孝，似乎是去找那妖物替杨清堂报仇的。
2: 老子都知道了，杨家400多名好手葬身连宝叶泽雪山，他们前去对付的妖物名为九幽，乃是上古妖兽。朱老二，你有没有点正事儿？
0: 朱驾元愣在当场，他只在马尔康见到杨家众人，知道杨家人准备去阿坝县，却没想到杨家的人已经跟盘踞阿坝连宝叶泽的妖物战斗过，并且全军覆没了。同时，朱驾元也对对面这个看似酒囊饭袋的胖子有了新的认识，没料到对方的消息竟如此灵通。
1: 阮老板，你说杨家400多名好手全死了？
0: 胖子点点头。
2: 嗯，蜀中杨家已经玩完了，比长安李家、凤阳朱家毁灭得更加彻底，整个家族再也没有一个高手。怎么，感到意外吗？
1: 的确深感意外。杨家人是被那妖物所杀，还是叶高之离他们干的？
2: 叶高和之离，他们才没那么大的能耐呢，摧毁蜀中杨家的自然是那上古妖兽九婴了。
0: 朱驾元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根本没想到几天前还气势如虹、高手如云的蜀中杨家就这么完蛋了。
1: 蜀中杨家完了？
2: 你还想让我再重复一遍吗？好，那我再说一遍，蜀中杨家玩完了，被上古妖兽九婴彻底毁掉了，整个杨家再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成员，懂了吗？
0: 朱驾元尴尬地点点头，没料到胖子说话会这么不客气，甚至直接骂出脏字。不过转而一想，他们凤阳朱家也完蛋了，人家阮老板又何必给他这个朱老二面子呢？
1: 没想到连强大的蜀中杨家也出事了。哎，阮老板，您听我说，虽然杨家人是死在妖兽九婴之手，但一定和叶高之离脱不了干系，这两个人太可怕了，我那三弟朱稼先是何等人物，你一定有所了解。
0: 朱稼元的话被胖子打断。
2: 朱稼先？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不过是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汉罢了，他被智力叶刚弄死一点都不奇怪。杨家也是仗着人多势众，家族中高手如云，就这么乱来，区区几百人也敢去围剿妖兽九婴，根本不懂未雨绸缪。
0: 朱驾元脸一红，他本对三弟朱驾仙的实力非常自信，相信朱驾仙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高手，却没想到朱驾仙会被知离、叶高等人杀死。但事实就是这样，别说朱驾仙了，就连六大世家中最强大的蜀中杨家也被毁掉。
1: 阮老板，我求您出手吧，六大世家中长安李家、凤阳朱家和蜀中杨家都完了，琅琊王家与叶高和知离狼狈为奸，如今只剩下金陵阮家和东海七家，那东海七家却向来不问世事，咱们六大世家本是同气连枝，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高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对付阮家。
2: 你是特意来提醒我防范于未然，还是想借金陵阮家之力替你们凤阳老朱家报仇啊？
0: 朱驾元的脸更红了，虽然他此来是为了胖子说的这两个目的，但平心而论，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朱家报仇。因为虽然朱阳回归朱家担任家主，但实际上朱家早已名存实亡，大不如前，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横空出世的叶

0: 高和支离。朱稼元不像大哥朱阳、三弟朱稼先那样天赋异禀，自身实力平平，却好歹也是朱家直系，虽已遁入佛门多年，却始终没能真正斩断与世俗的关联。朱家落得现在这样，他自然无法释然，而他自己的实力又不足以支撑他为朱家报仇，这才前来求助阮老板。
1: 朱老二，我听说你早就皈依佛门，还取了个法号，叫什么择人加措。阿巴那边的人都尊称你一声加措活佛，可是在我看来，人在佛门却心在红尘，根本就是个假和尚，倒不如像我这样喝酒吃肉赛过王侯，看上哪个妞就直接抢过来，看谁不顺眼就直接打死，这才叫人生嘛。你这几十年如一日的青灯苦禅，全咽到狗肚子里了吗？
0: 朱稼元深感窘迫，当年出家的时候他的确有些看破红尘，可是入了佛门，越是吃斋念佛，这心境却越发难以超脱，越发纠缠于世俗恩怨，实在有愧出家人之名。
2: 是阮老板教训的事，我这就还俗，您可怜可怜我吧，就当我是一条狗，让我给您看家护院，赏口饭吃，给个容身之所。
0: 朱稼元彻底放下身段，哀求对面的胖子能收留他，能不能给朱家报仇还是两说，他至少得找个安身立命之所，金陵阮家能够为他提供庇护，让他免于那神秘高手的追杀。
1: 看家护院，朱老二，你太高看自己了，就你那点本事，老子用得着你来看家护院吗？像那当初朱阳的名声如日中天，你作为他的二弟也是趾高气扬，从没把我们金陵阮家放在眼里，现在呢，不还是像个丧家之犬一样来求我吗？
0: 胖子哈哈大笑，不留情面地羞辱朱稼元。
2: 阮老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当年也是年少无知，才
1: 罢了。稼元呐，你说的对，六大世家同气连枝，估计叶高和支离用不了多久就会腾出手来对付金陵阮家，我刚说的那些都是气话，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流离失所的，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让你饿死。至于叶高和支离，我会想办法对付他们，总不能让他俩骑在咱们六大世家的脖子上屙屎啊。
0: 胖子忽然换了一副面孔，语重心长对朱稼元说。朱稼元感激地点点头，表示从今往后一心跟随阮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类的。
1: 来，稼元，过来陪我喝两杯。
0: 说着，胖子热情地朝朱稼元招招手。朱稼元连忙起身，来到胖子所在的沙发上坐下，刚准备给胖子倒酒的时候，胖子豁然站起来，抬手便是狠狠一巴掌扇在朱稼元的脸上。
1: 呸！我让你喝酒，谁让你错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作为凤阳朱家的直系，能跟我平起平坐了？你算什么东西？要喝酒，给我蹲在地上喝！
0: 胖子骂骂咧咧道，对朱稼元极尽侮辱。朱稼元捂着红肿的腮帮子，稍稍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在胖子看来，他朱稼元连一条狗都不如。
2: 您说的对，我就是个畜生，哇哇哇！
0: 朱稼元蹲在地上，两只手跟狗一样伸着，还笑嘻嘻学着狗叫。胖子笑了，一屁股坐下，高档的真皮沙发在他坐下去的时候明显一现，然后他拿起半杯酒顺着朱稼元的头上倒下去。朱稼元连忙扬起脖子，伸出舌头努力去喝胖子倒下的酒，脸上还挂着享受的笑容，好不狼狈，好不下贱。
3: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韩信也曾受

0: 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死胖子今日的羞辱日后必将百倍复还。
1: 朱驾元暗自发誓，并用勾践和韩信两人的遭遇来激励自己。
2: 滚吧！
1: 浇完这半杯酒后，胖子对戏耍羞辱朱驾元的行为失去了兴趣，一脚踹在朱驾元的屁股上。
3: 哇好！
1: 朱驾元学着狗叫，跪着离开包间。胖子继续倒上酒，接着喝起来。几秒钟后，包间门打开，一个身穿黑袍、眼窝深陷的人出现在门口。
2: 老戴，嘿，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快快过来坐。
1: 胖子热情地招呼说。黑袍人名为戴季灭，戴季灭来到包间坐下。
4: 偌大的杨家在一夜之间覆灭，倒是让人始料未及。
2: 确实挺让人意外的，我也没想到上古妖兽九婴在人间还有个化身。啊，对了，九婴是被谁灭掉的？
4: 被茅山莫如是。
2: 原来是他？不对呀，老戴，他不是早就废了吗？
4: 他是早就废了，不过真白符可并不止一张，莫如是用另外
2: 解决掉九婴妖兽。哦，对了，那一战中叶高的表现如何？
4: 虽然不像莫如是和芝离那样抢眼，但比之杨家大长老杨兆福却也是
5: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6: 忽然月上缺，红尘事花三千。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

0: 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是不是感觉浑身的细胞都被唤醒了呢？新的一天就像一条刚刚铺开的跑道，新的一天就像一条刚刚铺开的跑道，等待着你去挥洒汗水与热情。别去想昨天的风雨，只管迎着今天的朝阳大步向前，愿这份滚烫的节奏能为你注入一往无前的勇气。

0: 早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总在赶路，却忘了感受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简单快乐，其实就藏在清晨的每一缕光线里。音乐就是那个懂你的老朋友，他不说话，却能用旋律抚平你心底的焦躁。放下心里的包袱吧，就让自己沉浸在这份干净纯粹的旋律中，好好享受当下这份难得的清晨惬意。
1: I'm sorry， 我有愧于你，那时候年轻。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在车水马龙的清晨，我们都是为了生活奔波，但请记得，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清晨的独处是灵魂在悄悄充电，不必刻意追赶什么，就让这舒缓轻快的音乐带着你慢慢舒展身心。愿这首歌能替你卸下昨日的疲惫，能让你带着一份轻盈与从容去迎接今天所有的不期而遇。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暗色褪去，晨光微露，整座城市都在慢慢苏醒。很多人喜欢早起，就是贪恋这份不被打扰的宁静。无论此刻你是在厨房忙碌，还是在路上奔波，愿这温柔舒缓的曲调能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平你心底的疲惫，让我们带着柔软的心态去接纳崭新的一天。

生活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电影，而是由无数个平凡瞬间组成的长镜头。也许是清晨的一杯温水，也许是耳机里的一段老歌。不必急于奔赴终点，学会在沿途的风景里寻找意义。清晨的音乐就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愿你带着这份从容和欢喜，把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气腾腾。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1: 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